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三室两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五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

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1000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

房在一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六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十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提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押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梯，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
但只是租的话不到一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一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许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许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许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许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许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林记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林记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 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于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

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于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临近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于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于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悄悄地吹，开始变潮水。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

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利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结人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

0: 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是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5期榜单的情况。当然呢，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金曲持续霸榜。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来吧，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二十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往期每当我看到一只鸟停住，曾经登顶第四期的榜单，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这首《草又》呢，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旋律平缓，情感细腻，排在本周的第二十位。

十九位，周传雄再遇见。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唱将，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情歌经典，传唱度高。这一首《再遇见》，旋律深情，故事感浓厚，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新上榜来到了本周的第十九位。

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创作能力非常出众，曲风也轻快抓耳。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名次非常稳定，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来自于专辑《明日世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本周

第十六位来自于墨菲定律的纸星星，新上榜作品。温柔治愈的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也非常轻盈，氛围感十足，为本期榜单带来了一抹清新温柔的亮色。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音乐记忆，而墨菲定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的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当中的童趣和梦幻。同时呢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六位。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王鹤野呢，声线非常磁性，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风格年轻潮流。而这一首是非题呢，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来吧，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浪漫抒情，旋律流畅，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来，我们听听周。

新光辉。第十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薛之谦的擅长走心抒情，旋律也是非常抓耳，故事感强烈。这首顽疾呢，讲的是偏执的喜爱，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

第十二位麦克森比特的 Change， 森比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年轻以及有活力。第三期呢，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而这首 Change 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节奏明快，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

十一位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呢，自今年发行以来，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长期位居高位，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人间共鸣》是李健的口碑之作，歌词诗意，唱腔温润，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本周位列第十一位。来自于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业要呵护。

0: 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1: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找见听见临汾啊。在节目一开始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来听影视金曲。这个影视金曲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追剧的时候当中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
0: 对，
1: 可以赶紧来分享一波了。
0: 影视 OST 哈，是一个专门的分类，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插曲啊、主题曲啊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没有这个限定哈，哪个年代都可以，
1: 是的，
0: 只要是好听的都可以。说到这个影视剧 OST 哈，周深也被称为这个 OST 怎么说专属歌手，还有刘宇宁哈，他们会唱很多这个电视剧啊、电影的主题曲，很多歌就是比较冷门一些，但是很在线了。
1: 是在节目开始，老猫就来了，说：“哎呦，大漂亮，我想死你了，肥仔，我一点都不想你。回应他一波。
0: 对，我也不想你啊，是吧？
1: 就是谁也不让谁啊。
0: 反弹，先反弹回去啊。他说哈、啊，在这个蚕食楼现场看了一眼我哈、啊，目测身高174，体重90公斤左右啊，我明明1.6米啊，是吧？”
1: 就你都说高了，
0: 体重200公斤啊，是不是？你看，你说多了哈。
1: 然后来关注到说，今天怎么这么卡？今天各位卡吗？可以来和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到底卡不卡？卡的厉害哈。早上好，两位一心爱家甲，我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的状态哈。
0: 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FM94.6 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在线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找到抖音里的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关注以后下次开播是会有提醒的，大家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的这样一个直播互动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账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来分享给大家的。今天的节目已经开始啊，赶快参与到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互动当中。

0: 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的主题啊，来首影视金曲。
1: 嗯，
0: 你在这个追剧啊、看电影的时候听过哪些好听的主题曲或者插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哈。
1: 是的，没错，今天也是关注到有朋友说我们这个网络有点卡，确实啊，今天这个网络没有那么给力。各位就在比较不太顺畅的直播环境当中来和我们做一些互动吧。一线阿甲甲说，点一首苹果香送给胖姐姐。
0: 嗯，
1: 咱们这有瘦姐姐有胖哥哥，你是要送给胖姐姐是我们俩人呢，
0: 对，
1: 还是要送给他呢？
0: 对，是送给谁哈，就可以分享一下。那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话题的互动里来，一首影视金曲。
1: 嗯，
0: 最近几年特别是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会有一些出圈的歌曲哈，除了这个有些电影剧情再现之外，这个主题曲啊、插曲会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的。
1: 是的，那么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继续吐槽一波。刚刚520结束哈，之前我们说要见那个 Solar， 他说要来现场去看我们，结果等了半天，你见到 Solar 了吗？
1: 好像人家去现场了，没有出现啊，只不过
0: 说是我们来面基的嘛，心还要面基，结果没见到。还有开心快乐说我就在你们后边，然后我发现我说你过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人也丢了，没找见。
1: 老猫说哈，日出嵩山坳，林中惊飞鸟，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来考一考江主播。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1: 少林寺的主题曲啊，当年特别火的一部电影，李连杰主演的。当时就是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部电影啊。就是怎么说，为什么我知道这部电影啊？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经常跟我说他们小时候这个经历啊，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多影院，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就是哪儿放电影他们就搬着小马扎去哪儿去看电影啊。
0: 是的是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难忘的回忆。老猫说你确定肥仔是姐姐不是哥哥吗？还是你说的不是肥仔主播？咱们也不知道这个爱佳佳到底是说的是哪一个哈。今天确实挺卡的，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确实有一些卡顿。各位能不能听清呢？能不能就是和我们正常来交流，也可以来互动一波。
1: 对，
0: 我们也是和大家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影视金曲。
1: 对，没错，
0: 一人一首影视金曲，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对，刚刚说的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少林寺的主题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影视 BGM 啊。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来一首影视金曲。这两天也是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飞天小女警》这部动画片啊，也是满满的回忆。当年守着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哥的电视，等着这些剧上演的时候，也是一种期待啊。
0: 是的，也是关注到啊，今天是我们的主题影视金曲。除了这首《牧羊曲》之外，还有那首《苹果香》，稍后也是依次来和大家去分享哈。我们再重新确认一下，这个胖姐姐到底是胖哥哥，还是瘦姐姐，还是合称，还是单独一个人，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对，可以分享到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参与到话题，来一首影视金曲。不管是哪个年代的都可以，可以是新歌，也可以是老歌，都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就分享给老猫这位朋友哈，很经典的一首《牧羊曲》，来自郑绪岚的歌。

0: 一首很经典的旋律，来自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少林寺的主题曲。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画面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搬着小马扎是哪个村放电影，就是大家骑着自行车去赶看电影这个场景啊。
1: 是的，也是把我们拉回到当年的回忆当中哈。维尼索西说昨天勇敢的迈出了一步，把抖音卸载了。
0: 对，今天又突然间又下载回来了吗？
1: 是，然后他等了一会儿啊又装回来了，突然想到还有江漂亮呢。哎呀，幸好还有你在啊，要不然我们这个群里又少了一个活跃分子。23王一点说胖姐姐是我们一块跑车的一个姐家。哦，
0: 哎，对，人家不是说我啊，你看张主播上来就跟我说哈，你不是哥哥吗，怎么成姐姐了。哎，我也很纳闷哈，怎么回事啊。
1: 还也是稍后把这首苹果香送给你的姐姐。刘江拉面说卡死了，赶紧调试设备，真的我们很无奈啊，我们今天确实很卡很卡啊。也是关注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我们这个网络直播是有点卡的，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去反馈一下最新的一个直播的状态。刚才我们在私人的这个直播号去直播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说哎，一会儿要看你们节目，这会儿你们都去哪了。我想请问那些说要来看我们直播的人，你们都去哪儿了，都去忙了是吗？今天的这话题是一人一首影视金曲，那些年我们看。

0: 我的电影追过的剧那些主题曲你还记得吗？还会唱吗？不妨来分享一波吧。
1: 对，一念副官里说卡确实有点卡，今天这个直播这个网络哈，我们正在调试当中，可以这个等待一下，稍后呢是会恢复的，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哈，来留下你的信息。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哈，来一首影视金曲、有没有在一些电视剧或电影作品当中有哪一首歌让你很难忘，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一心暗家甲所点播的，想送给他的一个姐姐啊，这首苹果香，希望她能够听到。

0: 来自狼哥演唱的《苹果香》，为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送给这个胖姐姐哈。
1: 嗯，
0: 这首歌已经送出了，这首歌之前特别特别火爆啊。
1: 是的，也是在广场舞当中啊，看到很多人把它作为这个 BGM 去唱跳啊，
0: 对，
1: 感觉氛围感是十足的。其实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哎，今天要不要做一期下雨的主题？毕竟下雨了。结果节目还没开，雨停了，而且是大晴天。
0: 对，雨过天晴了，蓝天白云。
1: 嗯，
0: 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白云映衬着蓝天，然后配上我们城市的美景，就像是一幅画一样哈，诗画临粉。
1: 是，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好状态，雨过天晴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那么今天我们去分享这些好听的影视金曲，你还记得那些年你追过的一些剧吗？比如说《粉红世家》，还有那部关于阿杜演唱的那首《
0: 粉红女郎》吧？粉红，你一说《粉红世家》，我恍惚恍惚了一下。《
1: 粉红世家》的主题曲是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0: 金粉世家，
1: 哦、金粉世家，《粉红女郎》是另外一部，还有那首阿杜演唱的就是男才女貌那首，
0: 对，
1: 也是很熟悉的一首主题曲。
0: 嗯，这些经典的歌曲就是能够留存下来、流传下来，也是有它这个点所在啊，就是能够有我们的共同的回忆点，也会有当年这个很用心的编曲和这个写词创作。
1: 是的，各位如果说

0: 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把你喜欢的一首影视金曲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然说到这些剧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一些情节和故事啊，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感受。比如说这部金粉世家，就是我们关注到它算是一部一个家族的传承啊，从它的鼎盛时期到它逐渐消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一种情感在里面。
1: 对，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个主演啊，沙宝亮就演唱的主题曲里面陈坤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董洁饰演的角色。当时啊，我就对这个帅哥美女有了更全新的认识啊。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

0: 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回到直播当中啊。此时此刻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嗯，
1: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影视金曲，可以是看电影时听的一首主题曲，也可以是追剧时的一部插曲啊，都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对，没错，
1: 分享哈。
0: 嗯，刚刚听了一首何润东演唱的《没有你我怎么办》。
1: 哎，
0: 这位叫晴天的朋友就说哈，我才知道是何润东唱的。
1: 对，完全没有听出来是他的声线。
0: 哎，当年这个小李飞刀就很火啊。
1: 嗯，
0: 赵恩俊这个帅哥的形象，
1: 是
0: 再配上那个剧情，每天都会守在这个家里这个老旧电视机后面，还有个大哥的。如果信号不好还要去拍一拍他。
1: 对，要说到何润东啊，他这个演绎的角色还真的是挺多的。
0: 对，
1: 从这个古装戏到现代戏，比如说那部和孙俪合作的《玉观音》，我们就很熟悉，演一个痞帅痞帅的男孩啊。
0: 对，没错，刚刚我们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像《暗香》《牧羊曲》还有这个《没有你我怎么办》，都是我们熟悉的影视金曲啊。即便再过20年，我们再回忆的时候，也是脑海当中会有这首歌的旋律的，这也是歌曲的这个成功点所在。和剧情很搭配，然后制作和这个词曲创作都很在线啊。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那首阿杜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
0: 嗯，
1: 也是刚才我们上个段时的提到的那首主题曲，是男才女貌这部剧的主题曲。当年在唱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喜欢他的声线，当然剧情啊也是相当的精彩的。
0: 对，还有粉红女郎里面有好多首流行歌曲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天也是看到了一个这个粉红女郎里面的流行歌曲的盘点。哎，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曲，有刘若英唱的。
1: 哎，
0: 还有一些这个里面的主演们的歌曲啊。
1: 嗯，
0: 当年确实这些剧很用心的在呈现一个故事，呈现一个美好的画面啊。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这首非常熟悉的《他一定很爱你》。

0: 歌声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温柔》，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一首插曲哈。
1: 是的。
0: 刚刚江主播说这首歌好像挺新的呀，
1: 对啊，
0: 怎么能是《粉红女郎》里的歌呢？然后我们去检索了一下，这首歌发行时间是2000年啊。
1: 对。
0: 今年是2026年，快30年的歌曲了。
1: 是，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大概可能有十几年的时间，因为我感觉《粉红女郎》是更早一些啊，竟然这么久了。
0: 对。
1: 看来好听的歌曲就是让我们感觉每次都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对，没错啊，这也是歌手的这个实力所在哈，编曲还有这个作词，没有落后的，没有这个跟时代脱节的感觉啊。
1: 是，那既然说到这首歌曲，说到这部影视剧，我们再听一首好不好？来自于刘若英奶茶的一首歌曲，也算是他的一些经典曲目当中的之一了。一辈子的孤单，有一点小伤感的旋律。
0: 江主播还记得这部剧吧？叫《粉红女郎》。
1: 对，里头也是刘若英单演的这个角色，叫结婚狂。
0: 对对对，就是在也是各种相亲找对象哈。
1: 是。
0: 你还记得这个里面印象给你最深刻的人物是谁吗？
1: 最深刻的人物，你说是他们除了女主男主之外吗？
0: 对对对，就是一群人的这个群像啊，就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
1: 就那个非常好看，那个陈好演的那个角色。
0: 嗯，就是怎么说，每时每刻都很精致啊。
1: 对，就是而且他很就是清醒很理智的一个角色，在里头他没有为情所困，总是对事业啊生活有一个全新的追求吧。
0: 对，早的时候我们看的是粉红女郎后来才有了爱情公寓啊。
1: 对的。
0: 哎，就是怎么说啊，这些剧作当中留下的这些歌曲，每每听都会有回味，每每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啊。
1: 嗯，我们就听这首吧，一辈子的孤单。像我会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3: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是通过收音机啊这样的音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去做一期节目。雨过天晴之后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那么在出行的路上你想听到哪一首旋律也可以去互动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一首影视金曲。
3: 对，影视金曲啊，不限定词儿哈，
4: 是的，
3: 可以是电影里的，也可以是电视剧里的，可以是新电影。

0: 电影也可以是老电影，可以是新剧，也可以是我们当年追过的那些老剧哈，都可以来分享哪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哪首歌听过之后可以回想起一些画面，一些这个镜头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有朋友分享说想听女儿国张靓颖和李荣浩的版本啊，这是也是西游女儿国，就是后来拍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首好听旋律，确实这两位的嗓音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啊，
1: 也是很好听的，一起来感受一把。

0: 听到的歌声来自林宥嘉演唱的《全世界谁倾听你》，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朋友说到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电影的插曲啊。
1: 嗯，是的，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记得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电台主播的职业就充满了一份好奇啊。
0: 对，嗯，里面陈默啊那个角色，
1: 对，
0: 怎么说哈、啊、只是一个呈现啊，真实的状态不是那样的
1: 对，不太一样，或者说完全不一样吧。我们这个场所是比较封闭的哈，
0: 对，
1: 这个也不能在直播的时候吃泡面。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哈。
1: 是的，
0: 我们是有这个规定，有纪律的啊。
1: 对，

0: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好听的歌曲分享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也是影视剧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
1: 对，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有朋友提到另外一首歌，说周深的《大鱼》当年也是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和这首歌很搭配啊。即便是那部电影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怎么说啊，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那个画面，也算是一个突破了啊。

0: 这是插曲，我觉得这两首歌也是相得益彰，一个在中间响起故事的这个发展的阶段，另外一个在最后响起故事的结尾的阶段，一个首尾呼应的感觉啊。
1: 是没错，那么也是除了这两首之外，还有一首来自于周深所演绎的《大鱼》，也是很多人心中的 number one 的一首金曲啊。
0: 对，这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首歌哈。
1: 嗯，没错。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阶段，也是把这首歌曲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大鱼》送给各位。
0: 对，那个大鱼海棠的画面大家还记得吗？很唯美，也是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啊。
1: 嗯，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一，魏晋善待。

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第二年，因为卓越的功勋而被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病死了，但是从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在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曹魏了。而在曹魏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的政权就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一代。司马昭死了之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12月，公元265年，用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将魏国的皇帝曹奂封为陈留王，改元太史。历史由此转入到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最终又被禅让的方式让位于司马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家统一。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确立了三省制度，实行宗室封国，并且完善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汉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有必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所以他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将整个国家分为王侯两级，并且仿照西周的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的诸王同时担任了一方的都督，手中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了，西南地区处在西晋的统治之下，但是东南方的孙吴还是没有正式投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一个有善待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所以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对孙吴的进攻。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在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他的政局非常混乱，特别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朝廷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尖锐对立，上演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政治日益混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军队也逐渐衰弱不堪。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权的孙子孙浩继承了帝位。这位庸庸无为而又残暴专横的君主以严酷的刑法来治国，东吴的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了。咸宁五年11月，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东吴。他采纳了征南将军杨户的建议，对孙吴展开全面进攻，并且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浩政权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

1894年3月，晋军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建业，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孙武统辖的阳、荆、交、广四个州，共43郡300多个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第三节，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公元291年至公元316年，西晋初年，晋武帝为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可正是由于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场连绵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了，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敏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一，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的，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诸子上幼，而继位的司马衷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皇帝，他就是晋惠帝。惠帝即位不久，天降异灾，老百姓闹饥荒，大臣们向司马衷汇报，请求开仓放粮，而司马衷就问，老百姓真的没有粮食吃吗？有人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已经饿死几万人了。晋惠帝若有所思，就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此事一时就传为笑谈。皇帝无能，而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又开始争夺权力了。以晋惠帝的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晋惠帝的皇后贾氏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狠辣。晋武帝死了之后，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控制朝政，而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消灭杨氏，夺取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

将晋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各地方的宗王的不满，于是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他们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从此开始的16年，西晋政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控不了多久。在诸位宗王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一直到晋惠帝永兴2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为晋怀帝，而朝政大权就落到了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就此结束了。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对晋朝的政治、社会、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的损失，兵民死亡数十万人，许多城镇被焚烧成废墟。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整个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的就是流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使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二，永嘉之乱。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首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和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默读单于的后代，他的祖父俞伏罗曾归附东汉政权，父亲刘豹在曹魏的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当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可是没有等到刘渊参战，司马颖就带着晋惠帝一直向南逃到洛阳。眼见尽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式称汉王，打出了反晋的旗号。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太原、中都、屯留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兵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主言、氐族酋长善征、东莱王弥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的爱将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蒲子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侄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且多次直逼洛阳，多亏洛阳军民拼死抵抗，最终才

击退了匈奴军队的入侵。到了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而这个时候，洛阳周边的地区已经大多数被刘渊的部下石勒所占领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了，就率领洛阳的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的途中病死，而石勒则趁机率军猛攻出走的西晋军民，前后射杀了10余万人。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他杀死西晋的官员百姓多达3万多人。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生在永嘉年间，所以历史上称其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刘耀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匈奴汉国的首都平阳。永嘉七年的春节，公元313年，刘聪在首都平阳的光极殿大会群臣。他命令晋怀帝身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汉国的大臣们斟酒。哪儿那么多口水话？当时座上的羽民、王俊等西晋的旧臣看到这种场面，纷纷痛哭流涕。于是刘聪就命令甲士将参加宴会的羽民等10多名西晋的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之后，西晋官员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业作为皇帝，他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耀率军进攻长安，晋敏帝出降，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基本上瓦解了，西晋王朝宣告灭亡。第四节，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在西晋兵危，尤其是灭亡之后，匈奴、鲜卑、羯底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20多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所不同，此时的南方，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历史进入到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的人口向南迁徙，客观上为南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一，五胡16国。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底羌等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就散居于华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

0: 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是民族文化的交融却并没有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进行了压迫，因此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的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之中积蓄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一，五胡16国。西晋兵危和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这父子俩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赵政权。李氏父子是西晋末年略阳百姓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的领袖。李特率领流民进入到了巴蜀之后，由于晋朝逼迫流民迁回原籍，所以镇压流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流民与朝廷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泰安2年12月，公元303年，李雄 逐走了益州刺史罗尚，攻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并于晋永嘉二年改成皇帝，建都平阳，以汉作为国号。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消灭北凉的这136年期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的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的东晋前秦淝水之战为界，公元383年，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梁，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北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这几个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中。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也在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狂暴屠杀、劫掠、漫无休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交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其不安定。二，偏安的东晋。西晋末年，有许多北方的汉人因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乱而带来的痛苦，于是纷纷举族迁到了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和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为建武，史称东晋。建康在今天的江苏南京，由此司马氏就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士族、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比如著名的王导，王导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39年，他字茂宏，是琅琊人。王导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历任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士族特权制度在东晋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但是这在东晋则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史称凡爵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碑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他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作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劳动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形成了主威不术、臣道专行的门阀政治。但由于大批北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开发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保障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三，淝水之战。北方少数民族在互相攻伐和兼并之中，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他们渴望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而前赵的将领石勒称刘聪死后内部混乱之际，迅速占领平阳和洛阳，他定都相国，自称为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对峙。石勒建立的赵史称后赵。两个赵国立国不久之后，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最终战胜刘曜，使得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归到了后赵的统治之下，形成北方地区局部统一的局面。但是没多久，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建立了前燕。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人符弘和符建父子也成后赵政权内部混乱而自立称王，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作为中心建立了前秦。苻建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苻生，但由于苻生昏庸无能，苻建的侄子苻坚于公元357年杀掉苻生，取而代之。苻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君主。在登基之后，苻坚先后消灭了前燕、前梁，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又一次统一。于是南下征服东晋、统一全国就成为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了。统一北方之后，他愈发强烈地想要南征，而此时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是时时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双方之间注定会发生一场交锋的。

在前秦建元19年八月，公元383年，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的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在战前，秦军号称百万之众，实际的兵力是87万。史书上说，秦军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是志在必得。而当时东晋的实力也不可小视，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而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大臣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之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转化为携手合作。淝水之战爆发之后，苻坚的军队仅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和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扎在东岸。东晋和前秦的军队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就以前秦军智阵过前，不利于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芙蓉稍稍撤退一下。芙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晋军则利用前秦军队混乱之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芙蓉。随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的军阵后方大声呼喊，秦军战败了。这一下子就使得秦军大乱，全线崩溃，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胜利。四，东晋的灭亡。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的军队也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的版图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和实际的指挥者，屡次受到褒奖，而谢氏子弟也因为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东晋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控制朝政，代替了谢氏家族。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是他专擅朝政，事倾天下，史称彭守昏日，政事多缺。其掌政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司马道子在晚年的时候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称他酒醉的时候联合朝廷大臣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命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司马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作为兵，这一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普通民生则关心较少，而流落到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靠到豪强的门下作为奴隶，所以阶级压迫非常深。司马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奴隶的地位，但实际上

0: 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所以就立刻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侍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农民起义，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孙恩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而就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司马元显心存不满，所以他借孙恩起义的时机，将江、荆、雍三个州全都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寻机来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司马元显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谴责和讨伐桓玄，而桓玄也传习四方起兵反叛。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的主帅刘牢之，使后者临阵倒戈，导致司马元显阵前被俘，所以桓玄就顺利地进驻建康了。他处死司马元显，掌控了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黜了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楚。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士族势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因为忌惮北府兵的军事实力而大肆屠杀北府将领。刘牢之、孙吴忠等北府宿将相继被杀，因此也埋下了北府兵余部进行反扑的种子。第五节，对峙中的更替，北魏崛起和刘宋的建立，公元398年至公元420年。淝水之战是16国时期北方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了，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斗争不息的混乱局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混战之中逐渐崛起，不但统一了北方，还不断推进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反观南方，东晋司马氏政权却被权臣一度取代。但是桓玄篡权之后，打击北府官兵之举却非常不明智。不久之后，桓玄政权就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推翻了。北府兵将领刘裕由此踏上了帝王之路。北魏和刘宋南北对峙，互相攻伐。一，北方的分裂。淝水之战战败之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是四处逃逸。回到洛阳的时候，只剩下十多万人了。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北方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之间互相攻伐的一个广大的区域，而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

0: 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是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5期榜单的情况。当然呢，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金曲持续霸榜。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来吧，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往期每当我看到一只鸟停住，曾经登顶第4期的榜单，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这首《草又》呢，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旋律平缓，情感细腻，排在本周的第20位。

九位，周传雄再遇见。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上将，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情歌经典，传唱度高。这一首《再遇见》，旋律深情，故事感浓厚，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新上榜来到了本周的第19位。

第十八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创作能力非常出众，曲风也轻快抓耳。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名次非常稳定，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来自于专辑《明日世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

第十七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呢，唱功非常顶尖，抒情曲呢向来是他的各种强项，而这首歌曲呢也持续八周在榜，细腻唱腔搭配了走心的歌词，也将缘分当中那些珍惜与克制唱的是入木三分，本周位列第十七位。

第十六位，来自于墨菲定律的《纸星星》，新上榜作品。温柔治愈的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也非常轻盈，氛围感十足，为本期榜单带来了一抹清新温柔的亮色。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音乐记忆，而墨菲定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的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当中的童趣和梦幻。同时呢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王鹤野的声线非常磁性，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风格年轻潮流。而这一首是非题呢，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来吧，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浪漫抒情，旋律流畅，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来，我们听听周董的《爱琴海》。

曲《星光回》。第十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薛之谦的擅长走心抒情，旋律也是非常抓耳，故事感强烈。这首《顽疾》呢，讲的是偏执的喜爱，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

0: 曲新光辉。
1: 第十二位麦克曾比特的 Change， 曾比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年轻以及有活力。第三期呢，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而这首 Change 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节奏明快，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

十一位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呢，自今年发行以来，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长期位居高位，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人间共鸣》是李健的口碑之作，歌词诗意，唱腔温润，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本周位列第十一位，来自于。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和您一起来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的时刻。来自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全国36家联盟电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的精彩佳作，让每一次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节目时间都充满了期待和欣喜。而每一次的节目过后，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光彩的时刻都是由星星之火汇聚而成，我们只是在采集原创音乐的火种，而终有一天他们必将燎原。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6: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市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傈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够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下面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桃子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云南的原创音乐，有请桃子。
7: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怎么能够少了云南的声音呢？这时段桃子在 FM1028 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来向你问好。这时段要推荐到的正是来自于我们昆明的这支原创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蒲曼。云南人的音乐现场少不了酒和音乐，而我们当地的说法呢是叫做干酒醉。来跟我学哈，嘎酒醉，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整个人的气场感觉都不一样了呢？胡曼乐队的酒量很不错，而他们的现场也很不错。再矜持的那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情不自禁跳起舞、扭起腰，这就是胡曼的魅力。胡曼是由布朗族、彝族、哈尼族、佤族、纳西族，还有美国兰大族几个不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所组成的。他们一直在实践着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融合， 而在今年春天，他们已经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名字就非常的云南，叫做多哈就跳哈步。这时段哈，明明是做歌曲推荐，最后变成方言普及节目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跺跺脚，跳跳舞。下次如果您到云南来玩呢，除了记得买上鲜花饼，吃饱美食之外，也要记得蒲曼这支乐队带上的欢乐旋律。这首歌是山间铃响马帮。

载体，又与乐队成员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和电子摇滚现代音乐等相结合，呈现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

红蛮乐队呢就特别能够体现云南的多民族融合，主唱是布朗族的老谭，贝斯手是哈尼族的尼豆，鼓手是彝族的老苏，吉他手是纳西族的阿福，吹奏是哈尼族的如意飞，键盘是来自美国的老肖。

是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典型风格。胡曼乐队的作品真的是太有鲜明的民族个性色彩了啊，确实让人一听难忘。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一时段我们的中国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来自昆明的原创乐队魔术小马驹。那提到这支乐队呢，其实他们是在本土有点年头的一支乐队了。主唱老邓他经常自嘲，作为一个40多公斤的男子，还怪有力气站在台上飙高音的。吉他手谭颖是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文化传播公司老板这个身份之外，音乐是他的生活必须。而鼓手秦少健是经历过北京数村岁月洗礼的云南摇滚老人，他待过声音碎片乐队。这几个老朋友组成了魔术小马驹，他们没有明确的任务量，更像是大家聚到一起休闲放松。这首《白日梦》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制作之后，依然有着辛辣的摇滚风味，加上了女声四喜允谦的和声，更多了一份妖媚。魔术小马驹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桃子向你推荐的是他们这首《白日梦》，感谢你对魔术小马驹的喜欢。

是小马逊乐队，是老炮的技术与年轻的灵魂碰撞下的神奇产物。硬摇滚、流行、民谣、funk、雷鬼，在无序中用灵魂创造有序。现场观众的情绪是乐队最在乎的事儿，没有包袱，满足耳朵，音乐至上。这是他们的一首作品《白日梦》。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允许我说一个话题，就是

0: 抑郁症。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并不了解，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只是情绪不稳定、低落、胡思乱想，过几天就好了。还有的人对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或者抑郁症患者不够包容和理解，认为是他们故作矫情，心理脆弱，因而对他们缺乏耐心，甚至会出现排挤、挤兑、歧视抑郁症患者的现象。这也说明了加强抑郁症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只有对抑郁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会对抑郁症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抑郁症的发生率，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的恢复。来自临沂的音乐人朱正安和陈之修就为抑郁症患者创作了一首歌，他们说不破不立，不灭不生，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早日走出阴霾。有请来自临沂音乐广播的主播小丽。
1: 大家好，我是临沂音乐广播音乐早餐的主播小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临沂的原创歌曲《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这首歌第一个部分写的是感受，第二个部分是挣扎对抗，第三个部分是走出阴霾，走向新生。编曲用了两个星期，鼓点及钢琴的编排都是根据说唱的 flow 和整体的氛围进行了精密的编排。希望每一位

0: 谢谢来自临沂的两位音乐人对抑郁症患者的关心啊，创作了这首《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好了，继续回来。苏英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大妈，也是青岛市歌舞剧院流行唱法的独唱歌手。他把对音乐梦想的热爱倾注在青岛这片热土上，对他来说是青岛蔚蓝的海岸赋予他广阔的音乐梦想，红瓦绿树让他心中的音乐种子生根发芽。他说，我对青岛的热爱不是任何语言所能描述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我一直坚持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愿意为青岛发声，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爱得深沉。苏英志的这份热爱让他唱起赞美青岛的歌曲的时候总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如今他也开始将音乐梦想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也打开了他音乐生活的另一扇大门。下面我们来听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宋英志的原创作品《寻》。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宋英志，今天与您分享我的作品《寻》。这首歌灵感来源于2021年初，是一首非常阳光励志的歌，借此鼓励那些在困境中努力拼搏的人勇往直前，展翅高飞，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
9: 嗯，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9: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出师华北，挺进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各级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三晋大地依山背水，与日寇浴血奋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树立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山西与太行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福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自此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国产故事影片《太行山上》展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上的这一段丰功伟绩。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红色影片《太行山上》的故事。《太行山上》由韦谦、沈东、陈建执导，王武福、宗立群、李树生等人主演的战争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在2005年8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获得了很多奖项，2005年获得了第25届金鸡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录音奖以及最佳音乐大奖，2006年获得第1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第8届长春国际电影节最佳华语故事片奖，2007年获得第12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华北地区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主要突破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115、120和129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开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刚一到山西，朱德就去拜访了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
3: 哎呀，义志兄啊！
4: 哎呀，报告阎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3: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5: 请，
4: 好，请。
5: 邓小平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亡云霓呀！
4: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5: 哎呀，清醒清醒清醒，
6: 杯茶。
4: 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阎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津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津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5: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4: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阎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等改编就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15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 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7: 报告，茶已备好。
5: 哎呀，请。
4: 好，请。
5: 林彪和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军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
4: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师堵住日军的逃路。
8: 阎锡山在台阶上一步没站稳，周德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4: 当心啊。
5: 哎呀，一定一定啊。
8: 最终兵力单薄、装备较差的八路军将士，凭借赤子之心和顽强的斗志，在朱德总司令的部署和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打退日寇11次突围攻势，将平型关10里大峡口变成了侵略者的大分场。战斗结束后，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前线。朱德凝望着在战场的每一名八路军将士，向他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小心，小心。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半原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那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朱德总司令前往山西晋祠，与阎锡山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见面。
1: 自如兄、玉俊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
2: 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1: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京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3: 但愿我等能助延南关一臂之力。嗯，
1: 好，请请请。
4: 好啊，
2: 请。
1: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大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尊儒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
3: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1: 敬请兄一让。
2: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1: 啊，好，当然当然。
5: 哎，来来来，
1: 这晋祠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
5: 哦，
1: 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的。所以说呀，净水三支在此合一，融为一体啊。
3: 对，融为一体，
2: 共同抗战。
0: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八路军也得到了山西人民的热烈拥护。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重兵，大举进攻华北战略要地太原，在雁门关和娘子关，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朱德总司令派遣129师先遣团夜袭日军阳明补给场，摧毁日本战机24架，极大削弱了日军的空军优势，同时调动120师伏击雁门关，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队据守的娘子关失守，国民党爱国将领郝梦龄以身殉职，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更是杀得浑身是血，但是雁门关依旧告急。随着日军占领太原城，已经取得良好开端的抗日形势发生了逆转。朱德率领八路军奉中央的命令向南转移，八路军

0: 热情地迎接他们。
1: 副总司令，
2: 日寇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不成想我们到他的后方来开会了。
1: 西路军代表特来向东路军贺喜。
2: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姚二就是副师长徐向前。
1: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3: 我们以前是交手，不曾见面啊。
1: 我们这次是见面，不再交手。
2: 不打不相识啊。
4: 朱总司令，鄙人朱怀冰，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吧。
2: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
1: 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嗯，
4: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
2: 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但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确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它来自哪家的学说。
4: 那你看什么？
2: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
0: 面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被动防御方针，为了不破坏抗日大局，朱德、左权和吕正操一起研究对策。
5: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2: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5: 总司令，朱怀冰来了。
2: 有请。朱军长，请坐。
4: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2: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挚友啊。
4: 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
2: 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
4: 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
4: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两个字供你们选择，一个字让，一个字打。
2: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4: 那你是选择打了？
2: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4: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2: 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4: 咱们战场上见。
5: 站住！
4: 怎么着？
5: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0: 朱怀冰无奈地敬了个军礼之后甩手走了。
5: 哼，连小卒也敢上门将军，
2: 后面有老帅支持吗？
0: 不甘失败的日本侵略者将希望寄托于山地战专家，刚刚跃升中将的阿部

0: 闺秀，但是阿部闺秀这颗大日本帝国的名将之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在太行山腹地，在我军与日军的激烈炮战中，阿部闺秀被我军密集的炮火击毙。胜利后的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站稳了脚跟，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这块战略要地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脊背。1940年5月，朱德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返回延安，临行前，彭德怀、左权和罗荣桓陪同朱德来到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零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3: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2: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红色经典影片《太行山上的故事》。200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这部影片。那么这部抗日巨片浓墨重彩地表现了1937年到1940年期间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第一次出现八路军所有将领的形象，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集中表现了平型关大捷、阳明浦战役、黄土岭战役等大型抗日战争。为了体现更有质感的战争场面，影片动用了60余吨炸药、直升机50余次，更是前所未有的动用了武行人员138人，并成为数字特技战争场面最多的国产战争大片。这部影片是特型演员王武福24年里第50次扮演朱德。第一次出演主角，王武福感动地说，等了20多年，终于有一部可以反映朱老总一生业绩的精品力作了，我会尽最大努力给朱老总一个交代，给观众一个交代。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歌曲，由北京爱乐乐团演唱的《我们在太行山上》。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9摄氏度。你看看你现在那个样子，每次说改变都跟开玩笑一样，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呢？你当初的梦想呢？你看看你父母的白头发，再看看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什么都懂，但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人在坚持。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特别的人啊，在大家的内心深处当中，有没有那个让你感觉到非常特别的人呢？相信一定会有一首旋律，在听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想起某一个人啊。
1: 对，那个特别的人是谁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的后门来进行这个互动。我觉得方大同的这首歌《特别的人》，虽然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在每每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触动你的心弦。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样，有没有那首歌一播出这个前奏的时候，就让你想起了你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呢？这个特别的人或许是你的同学，曾经的一些同桌，或许是你的同窗好友，也或许是你的舍友，也可能就是你的亲人家人朋友。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说说你心目当中那个特别的人啊。
0: 没错，那么在周五的下午时光当中，也在午后的慢时光里，让我们一起去听听歌，一起去回忆一下自己在脑海深处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人，让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和那个人之间的一些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小佑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总会有那么一首歌曲，每次听到的时候呢，会想到不同的人，也是一个特定的人。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小雨朋友，他就说小智的十七岁那年的雨季，他说初中的时候他也是和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特别喜欢他，留着他的发型，唱着他的歌，最喜欢唱就是这一首。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感觉小智依然没有老，我们都已经变成了中灯老灯，但是他依旧好像停留在十七岁一样啊。
1: 对，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去刷这个小视频，然后看到就是谢娜在举办演唱会嘛，在成都这边，然后呢林志颖呢还现场参与了，和他呢一起来合唱了那首歌《十七岁那年的这个雨季》。就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感觉还是跟我们小时候去看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样貌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跟他的同龄人郭德纲来相比的话，真的是有很多朋友说林志颖再不老他就要疯了。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看到这些特殊的时段，特殊的人，包括这首他们演唱的特殊的旋律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和故事在里面啊。那么当然了，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十七岁的雨季也陪伴我们很多朋友们去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你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想起的那个人是谁呢？
1: 对啊，可能有些歌曲就是因为旋律、歌词或者说情感的一种共鸣，成为我们记忆的一个出发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歌曲吧，来自林志颖带来的《十七岁的雨季》。

0: 还记得你17岁那年的时候吗？17岁那年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可能就要参加这个高考，正在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有一位想你的夜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女儿今年呢也是17岁了，再一个几个月就18岁了，都是最美好的年纪，还有几十天就是她人生当中迎接高考的这个日子，说希望女儿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我们把最美的时光已经早已过去，留下来的只有回忆了。他现在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女儿，希望她在17岁当中能够学有所成，同时呢也收获她属于自己的青春年华。
1: 没错，那么其实现在呢，大家对18岁这个成人礼，就是在生日当天都会很隆重有仪式感的去度过啊。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这个时间段当中，18岁是我们踏入大学校门的第一课，那么也是面对着我们即将步入到小社会当中的第一课，所以我们大家呢这个成人礼可能来得太突然了，大家就觉得高考过后有撒欢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也有失望的一种感觉。每每在听到这首十几岁逾期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会回顾起自己在高考或者是即将踏入到大学校园的一种生活。你看这位刚刚小花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我都24岁了，早已经忘了17岁的感觉，就是24岁我还感觉我的青春已经过去了，17岁的时候在干嘛呢，连个恋爱都没有谈过啊。
0: 好吧，其实人家不是说了吗，说人生就是有两件事情是最难同时拥有的，一个呢就是对于青春的一种感受，
1: 对，
0: 一个呢就是感受当下的一种青春。有时候就是你在时过境迁走过漫漫岁月之后再回头去望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呀，自己的青春年华是如此的美好啊。
1: 那么在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林芬的官方抖音账号，在下方呢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和分享你的歌曲啊。
1: 是的，当然了，也可以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下一首歌，让我们在听歌的时间当中呢，一起来回忆过去的青春故事和你喜欢的那一个人啊。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听到它前奏响起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就会闪过一个人影呢？在闪过不同的画面，都是跟这个人有关的一些记忆和相连。那么，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分享你我的这些音乐故事了。
0: 对，有人说人的记忆呢是有章节的，而且每一个章节可能都有它的一些背景音乐吧。有些人明明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见了，但是你在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他，包括他的样子、他的声音和当时和他在一起的那种天气，包括你当时的一些心情，瞬间的就被拉回来啊，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呢来做一个听觉实验，在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一直住在一首歌里边呢？你可以来聊聊这首歌，也可以聊聊你和他的故事啊。
1: 嗯，这位叫做三人乐园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后来啊，我们可能不一定经常在听这首歌曲，但是呢是因为我们大家再也不敢多听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已经来不及的事情。你也会想起某一个人，不是因为还爱，而是因为当时真的很认真。
0: 对，
1: 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们在后来才学会了怎么样好好的去爱一个人呢？
0: 对，这首歌的名字虽然说是叫后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明明想到的就是自己曾经的那些故事啊。不知道后来的后来你们变成什么样的一些关系了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细细来聆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吧。

0: 是有故事的，后来大家可能渐渐的明白如何去爱啊。我觉得对于这首歌，它描述的就是多次失败的一种恋情吧。后来呢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了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很多人曾经结束的恋人的一些歌，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感触的啊。
1: 是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人最怕在某个年纪突然就听懂了某一首歌，也没有想过一首后来唱到最后让很多的朋友们都可能会泪流满面啊。为何会泣不成声呢？或许有太多的往事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而同样一首歌，初时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时候，这大概就是音乐让我们想起那个人的一个魅力了。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者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呢？这些句句戳心能够让我们打动深处的歌词，是不是也最害怕在某一天的时候，因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曾经那个最不该割舍的人呢？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住着一个不敢轻易打扰的人，比如说生活当中的那些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青春里最纯净的一种等待了。当言语显得苍白的时候，音乐就成了最好的一种信使啊，就是把心底的一种波澜化作旋律轻轻地传递到那个人的耳边。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在他的脑海当中第一次想起的一首歌呢就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他说那时候呢是在2000年初吧，刚刚认识了一位男孩，不过是通过 QQ 在网上去认识的。他那个时候情窦初开，两个人呢是情投意合。他说奈何呢就是因为空间的这个距离，让我们两个人呢也是放弃了彼此。他不过现在的现在，后来的后来，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在不同的地方祝福对方，祝福各自安好啊。
1: 是的，奥克斯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的时候为了一个人一段情会历尽艰辛尝遍很多的经历，向来情深但是奈何还是缘浅啊，爱的人呢只能够远远的去望着，最终呢不免相忘于江湖，所以有很多情歌也唱出了当中的一些遗憾。就像刚刚这一首，即便学会了如何去爱，即便你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可是后来好像真的没有后来，如果也可惜没有如果啊。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来自梁静茹的这一首可惜没有如果，他每每在听的时候总会听到些许的遗憾，也会想到心中让我遗憾的那个人啊。
0: 对，那么在直播间那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突然就想起了某一个人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我们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了，心想事成，他就发来信息说看起来有点模糊呀，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工作人员呢会联络一下，及时来调整一下。那么同时通过听见临汾直播间那些朋友们，如果说你正在在线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看有多少朋友是在潜水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那么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下你的音乐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听听刚刚这位朋友所推荐的《一生有你》啊。那个一生能够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此刻还陪着你吗？

0: 一生有你，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有多少人还依然陪在你的身边呢？我看到这是风淡云轻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说上高三那会儿啊，他刷题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了一道哲学题当中有这首水木年华一生有你的歌词，他说回想起小时候听这首歌的那个情景了，说思绪呢一下子就拉回到小时候那段美好的时光，在枯燥无味整日刷题的高三生活里，莫名的多了几分甜蜜和温暖。他后来呢高考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平时老师呢就眼中重本科的我甚至呢连500分都没有达到，他看着平时模拟考试不如我的同学都去了更好的大学，我心里有所不甘却无法改变现状。他现在已经在读大学的我依然在为理想去努力着，他就像歌词一生有你的那一句可能有一点不恰当啊，就当所有一切都已经看平淡的时候，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呢？我觉得留在心间对于学习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恰当不过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内心深处当中总会有一些记忆，总会有一个特殊的那个人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而我们的歌单当中呢还会有别的一些曲目，不仅仅是因为某一首歌想起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可能都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和记忆，一个人一段往事。所以歌单呢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我们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旋律更多的故事啊。
0: 对，小庄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永远不要在18、19岁的时候呢爱上一个人，因为他将是你得不到和忘不掉的那个人。好吧，在18、19岁的时候那就是情窦初开，可能就是当刚刚上大学或者说是在高中阶段的这个时间段啊。当然了，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在那个时间段里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都是用在学习上，但如果是互为有好感，可能两个人呢也会一起努力奋斗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最近可能都在追电影阿嬷的情书啊。虽然它是福建那边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其实从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去能够触动和落泪，就是因为从前的车马好像很慢，一生只能够撞下一个人，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红太阳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有没有一首旋律会让我想起一个人呢？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彩云追月，说对我来说就是小学语文老师的一个代表，以至于一听到他就想起了我的语文老师刘老师。说上12年级的时候呢，他老人家都已经头发花白了，他教会了我们这首歌，这时间呀一晃就4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他健在的话应该有100岁了吧。他说不知道我的朋友圈里的同学们谁有他老人家的一些消息啊。他说印象当中小学搬了新的校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过今天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忽然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刘老师，因为这首歌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也是刘老师教会我的。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王凯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

0: 说前两天呢，因为感叹失去了友情，就特别喜欢一首歌《朋友的酒》。他说当时呢，我们曾经也一起在唱歌的地方呢，一起去唱过这首歌曲。他说阳光总在风雨之后洒向苍茫，让我们抬起了头，学会了坚强。他说以前的我呢，总会嘲笑，哎，这是老男人之歌吧？时过境迁才发现，可笑的就是我自己啊。歌里唱的可尝不是生活的酸甜苦辣，世间的人情冷暖。他说啊，真的就是现在已经到了老登的年纪，才发现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我。那么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起我失去的友情和失去的那个人啊。
1: 对，我看到朝夕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位听友所推荐的这首歌《朋友的酒》。偶的宝贝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是一名00后，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能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呢、当然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位朋友同时推荐的这首歌曲吧，《朋友的酒》。

0: 不掉的，那有些歌呢是删不掉的，就是不管这些歌曲过去了多少年，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满满的都是一种回忆的感觉啊。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好像那个人就在你的旁边跟你唠唠家常，曾经发生的一些往事呢就一幕一幕的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1: 对，相信听到这首朋友的酒，对很多的中年男性朋友们来说，是不是你们的友谊之歌呢？跟好兄弟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想起这首歌曲？某一首歌可能会想到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的青春时光里的那一帮人啊。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分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唱，也会让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想到那一段记忆呢？
0: 是，我们来看一下 AK 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是一听南屏晚钟这首歌就想到了初中时一四班的班主任王老师了，说他以前呢总喜欢在办公室里边弹边唱这首歌，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当然我想你的王老师一定是一位音乐老师啊。还有平台当中的清平乐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没有音响，更不要说手机了，家里呢只有一个广播，就高高的挂在墙角之上，那时候广播里放的最多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那首红日，说那个时候啊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总之特别的好听，非常的励志，说这也是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首歌，红日，李克勤的啊。
1: 嗯，其实说到这首红日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你看大家在分享歌单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我再一次去回顾这首歌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是在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里啊。当时的女主角呢站在他们的大学校园舞台里面，在质问对方，为什么你的世界未来和蓝图里是不是就从来都没有规划过我呢，然后就很有勇气的唱了这首红日，就会整个大学的人都在那个大会堂大礼堂当中跟着他一起去合唱啊，就好像又回顾到了每个人的青春时光一样。
0: 对，有些歌真的是适合大家就是全场大合唱的，比如说这首红日啊，还有真心英雄啊等等等等，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当然在听歌的同时也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咯。
2: 我不想要你的陪伴，我的孤单才显得更加
3: 正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别忘了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哪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把你的记忆拉到了从前，想起了在这首歌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个人，那个特别的他呢？
1: 是的，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一段特殊的回忆和记忆？在周五的时光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去分享。大家呢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面，让我们去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点吧，让我们一起去走进这些好歌里，让我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哼唱了。
0: 对，如果说用一首歌想起一个人的话，你能够想起有多少呢？来自平台当中的刚红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有一首歌是我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呢第一次分别去另一个城市的头一晚上打电话他听的，唱给他听的，让我难忘的还有几首歌，像恋人未满、离别的车站、那够了没有，都是听到能够想到的容貌的那些歌曲啊。他这些歌都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他不过从校服一直走到了婚姻的殿堂，再到现在结婚有15年的时间了，一直是恩爱如初的。
1: 那么也真的很甜蜜很幸福啊。大家呢都能够想到，其实有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去陪伴你，他不仅仅是生命当中的那个爱人，他可能也是更好的朋友，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搭子。那么有了他之后呢，才能够有你面对人间烟火和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的那一份勇气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没有名字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整个人呢就被拽回到高中那个闷热的晚自习了。同桌呢塞给我一只耳机，窗外的蝉叫得正欢，风扇呢吱呀吱呀的转，觉得那会儿的日子过得好慢呀。那现在回头看，那是最好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的就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对，你的那首歌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说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啊。
1: 是的，小幸运呢就说晴天啊。还有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青春，但是更准确一点是那种没有开始就结束的喜欢。教室里很吵，风很大，你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一下子就记了很多很多年啊。
0: 对，心境529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80后的每一首歌都是有回忆的，也就是说音乐没有辜负80-90后，是吧？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生活里记这位听友发信息，他给我们提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说初中的某段时间，他大概是初二吧，不记得了。他说每到周一早上去操场上升旗仪式前，我们在教室呢都会听到广播里来放歌，他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海阔天空》。但我就索性下载了，结果呢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当时呢又听到了好多好多的一些歌曲，每天呢都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给自己非常深的一些感触啊。他说像离别的歌呀，还有千年之恋呀等等。而且呢更巧的就是我那时候的辅导班的老师的男朋友也是信乐团的铁粉儿，到现在一听到信乐团我就会想起我的初中时光。
1: 青春期。

0: 一种渊源呢？
1: 嗯，芊芊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很少听晴天，经常听等晴天，
0: 嗯，
1: 很少听慢慢喜欢你，却经常听慢慢。她说我是不是一个很伤感的人呢？哎，不用这么想啊，每个人喜欢的旋律呢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首歌一听的话，你就能够想到自己的一些记忆，那么它刚好就出现在你最在意的那些时段。我相信等晴天和慢慢能够打动你，这些歌也有它的特别之处，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每一点旋律你都能够记住。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不敢轻易的去点开，但是又能够去想起它。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下午的话题一样，如果有一首歌你一听就会想起某个时光某一个人，都可以把歌名留在我们底下的评论区了。
0: 对，有些歌不仅仅是好听，而且它会非常的勾魂啊，就在前奏刚刚响起的那几秒的时候，就某个人的一下他的这个影子突然就从记忆的角落就跑出来了，连招呼都不打的一种感觉，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坐到了你的旁边，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所以就像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有些歌是不能够去随便听的，你一听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涌入了啊。
1: 是的，有一些歌真的不能够随便听啊，一听你就得跟着哼唱几句，或者是一起大合唱了。
0: 嗯，来听听来自李克勤的这首《红日》吧。

0: 当你在迷茫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有一点徘徊的时刻，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一种鼓励，还有是一种力量啊。阮乔听见了就发信息了，说他是一名00后，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竟然被吸引了。他也许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对，这就是时代的一种传奇啊，经久不衰的一些老歌。
1: 嗯，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经典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旋律，就比如那首老歌一样，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我呢？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的脑海里是不是也在不停地回忆着自己的歌单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独属于你的音乐故事，或者是你想起的那个人啊。
0: 对啊，其实有些歌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就像大家所推荐的，有那种励志类型的一些歌曲，也有那种情歌，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温柔的歌曲啊。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致敬四五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要推荐的一首歌就是慢慢喜欢你，说这首歌真的是对他来说太温柔了，这个莫文蔚的声音呢就像一只手轻轻地抚过那些被时光磨旧的边角。他说因为旋律直接连到情感的一些中枢，比语言更深，所以他说我相信哪怕有一天我忘了他的这个名字，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身体里还会泛起那种暖洋洋想要靠近谁的一种冲动，可能就是因为某一首歌让你爱上了一个人，或者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共同喜欢了这首歌，所以才会给你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啊。
1: 是的，来看一下乐园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他说在午休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打开了播歌平台，随机播放了这么一首歌，旋律缓慢，但是歌手的声音酷似几十年前的童安格啊。同事说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强烈要求我把这首歌呢也分享给他，现在一听这歌啊，我都想起那个爱这首歌的人，歌在人在就是最幸福的了。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突然就让你想起了一个人呢？这个人一定在你生命当中占据了特别的一种位置，是特别的人啊。或许你是走在街上，或许呢你正好是乘着公交车，或许呢就是随便放了个歌单，然后这首歌呢突然就前奏响起来了，那你的动作可能就会停下来。不是因为这首歌有多好听，而是因为它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些朋友，也可能是已经走散的爱人，也可能是再也见不到的亲人吧。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啊？
1: 是的，梁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毛不易的消愁，低低的嗓音听起来似乎就是一位好友在和你聊天，陪你度过漫长的夜，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其实我们也该来一杯敬敬自己，生活如此不易，敬过自己，感慨过后继续努力。那个沮丧的夜晚是谁陪你度过的呢？是不是这一首小丑呢？
0: 对啊，那大家要想听到哪首歌，哪首歌里边有你的故事，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预约来告诉我们啊。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风吹少年心同样点播的，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可能在婚姻的殿堂当中有很多人呢也会播放这首歌呀，慢慢喜欢你。我看到多多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也讲述了他和他爱人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他说我和他从相识相恋曲折和好如初，订婚结婚蜜月怀孕生子，全是温暖和欢喜。他说他最喜欢我带上我去路上看风景了，从两个人开始慢慢变成三个人，变成两家七口人。他说我觉得我和他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慢慢的走下去，白发苍苍了我们还能一起在公园散步，他要惹我生气我就给他轮椅撒气。他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12个年头，说最近在一段时间当中也和他一起呢走过了人生当中最浪漫的那个时刻，因为我的第二个儿子呢也已经出生了。他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能够恩爱如初，能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啊。
1: 对，他要是再惹你生气的话，不仅可以在轮椅上撒气，把轮椅推到广场让他看你去跳广场舞啊，是不是就是能够白头到老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大家呢在有一个人好好陪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的一种幸福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风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啊，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有非常深的一些感触啊。他说我嫁的是一位良人，两个孩子，十年来他没有让我闻过油烟，他把我放在心上，我把他放在心底，说希望能一直一直的慢慢走下去，直到白发苍苍儿孙绕膝呀。多么幸福的一些话语啊，就简简单单的一些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生活的一种惬意和幸福啊。
1: 是的，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富有的其实就是身边有一个知你懂你的人能够带给你幸福啊。这位叫做动听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每每听到一首歌曲悄悄告诉你的时候，内心深处就会想起在脑海当中忘不掉的那个人。他说这首歌就像藏着太多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在我们大家听到他的那一刻就是悄悄告诉你，而那些还未来得及说出口的话，那些藏在心底的人，那些还没有找到谜底的回答，他们不需要一直

0: 被惋惜，只需要被记得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每个人深处脑海深处喜欢的歌曲呢是不一样的，到底会遇见怎样的人，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听到怎样的一些歌曲和旋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了。
1: 对，有时候想想大家所发来的这些歌曲可能并非是单纯的音乐作品了，而是情感的一个容器，因为在这些作品当中它承载着我们大家特定人之间的一种回忆吧，一想然后就唤起你心底的那种思念啊。好，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红梅姐姐，这个听友呢她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她说主播你好，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的一首歌就是张信哲的信仰，她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和我的那个他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校友，同时呢他也是我的师哥，就是在元旦晚会的晚会现场，我和他呢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慢慢的就走到了一起，拥有了现在的生活啊。
0: 是的，无论是特殊的一份记忆还是亲情友情，其实这些旋律带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内心深处不好意思去说出口的那些话了。
1: 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好多听友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来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就是孙燕姿的《遇见》。

如果说你是孙燕姿的粉丝的话，一定会对她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喜欢了。曾经有几何时，我也在想什么是遇见，可能是认真的去思考过一个话题吧，就是相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那有的人相遇可能就再也没有分开过，那有的人遇见了，最后呢还是说了一声再见。也许大家会觉得现实是过于残忍的，为什么没有结局的两个人命运还要安排他们相遇呢？但是我在想，人生一程，能够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我们还会遇见很多很多这样的些人。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和你成为朋友；有的呢，是为了和

0: 你成为恋人，而有的只是为了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一段特别的一些回忆，你会记住那些让你觉得温暖和幸福的时刻啊。
1: 是的，曹满川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啊，他说这是我们改编的《听见贫穷的离开》，我在今年夏天要富起来，换车换房还清外债，相信一定会这样安排，我遇见谁都能够随手给他几个红包，听见风把钱吹进我的口袋，哎，改的还真不错啊。
0: 对，
1: 希望你这个夏天能够收入满满啊。
0: 对，我们俩只祝你梦想成真啊。
1: 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分享了很多有记忆的一些歌曲啊，能够代表大家一段时间情感的那种歌，也希望更多的一些歌曲大家在大家那种陪伴之下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啊。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了，稍后继续关注听见林芬为您送上的其他节目，不要走开哦。
0: 嗯，明天见吧，
1: 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请不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ECU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U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

着我的时钟，假装到伤

ECU 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胶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了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

0: 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春夏季节是旅游的旺季，虽然满满的一颗潇洒看世界的心，皮肤也往往晒黑了不少，这时候怎么白回来就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春夏之交，正在旅途中享受太阳浴的你，皮肤是否已经晒到黑亮了？不少旅游归来皮肤晒黑甚至爆皮的朋友认为，只要躲在屋里几天，皮肤就能复白。实际上这种做法未必靠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学门诊办的副主任王晓光指出，日光损害皮肤的第一步是晒伤。长久待在室内不常照射阳光的人，如果在户外突然长时间的晒太阳，皮肤就会出现潮红的现象，觉得瘙痒剧烈，并且有灼热的感觉，这就是日晒伤。提防皮肤被晒伤，除了要靠防晒霜、防晒服，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去青藏高原旅游，很多驴友会自豪地在网上晒出前后对比的照片。进藏前皮肤白皙，面色红润，从西藏归来的时候，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的爱抚下，皮肤黝黑发亮。有些男驴友为了彰显自己不娘，还会特意在对比照下面标注没涂防晒霜。王晓光指出，皮肤黝黑的人会比肤色浅的同龄人更容易老。事实上90%以上的皮肤提早老化都可归咎于过度的在阳光下暴晒。到日光强烈的高原、海滩、沙漠去旅游，如果不涂抹防晒霜，无异于刻意的让皮肤提早老化。既然如此，如何判断皮肤是否被晒伤了呢？王晓光指出，日晒伤部位会有烧灼感、刺痛感和痒的感觉，轻者1到2天皮疹就可以逐渐的消退，有脱屑或者是色素沉着。前一段时间，一张非洲球员在华被晒伤的图片在网上热传。这位非洲兄弟黝黑的上臂部处有一处皮肤的颜色明显更黑，黑人和白种人、黄种人相比，皮肤晒伤的几率相对比较小。王晓光说，肤色浅的人更容易发生晒伤，是因为皮肤当中的黑色素比较少，而黑色素能够吸收紫外线，可防止紫外线透入真皮。预防皮肤发生日晒伤，并非只有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服、打伞、戴帽子这几条路可以走。王晓光建议，不妨让皮肤逐渐地进行日光锻炼，适度地增加皮肤当中的黑色素，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晒得略黑。对于平时很少接触日光的宅一族来说，一开始的时候照射时间只能持续几分钟，以后逐渐地增加，这样呢可以增加皮肤当中的黑色素，从而加强对紫外线的防卫能力，起到保护作用。那晒伤后要怎么修复呢？晒伤后的修复，冷湿敷是最为重要的。王晓光建议，首先要冷湿敷，用棉片蘸一点冰水敷脸15分钟左右，直到皮肤恢复本来的颜色和温度，然后呢用性质温和的洁面乳洁面，涂上一层保湿凝露。做一定的日光浴之后，维生素 C 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维 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长，除了口服维 C 片，还应

该在饮食当中多摄取一些。含有维生素 C 的果蔬其实有很多，比如番茄、柠檬、黄瓜、胡萝卜、猕猴桃、苹果、柑橘等等。多吃这些果蔬能够保持肌肤的健康白美状态。而如果出现严重的晒伤，尤其是皮肤起了水泡，最重要的是什么产品都别涂抹，避免摩擦皮肤，以使得水泡破裂。你可以尝试着用卸妆棉蘸取冰水，轻柔地拍打面部，给皮肤降温。同时呢，要尽快地到皮肤科去就诊。常规的治疗方法，晒出大泡要做好湿敷。如果有红疹、没有水泡，而且疼痛者，可以使用2.5%消炎痛溶液来外涂。有大泡、渗出液比较多的时候，可以用2%到4%硼酸溶液、牛奶液或生理盐水等溶液进行湿敷，每次不超过20分钟，一天不超过3次，直到水泡干涸。大部分水泡可不必处理。三、刺痒性日晒伤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或者止痛药，赛庚定2毫克，每天3次，扑尔敏4到8毫克，每日3次口服，西司敏10毫克，每日1次口服，止痛药有阿司匹林1克，每日3次口服，扑热息痛0.25到0.5克，每日4次口服。严重的晒伤呢，可以用强敌松10毫克，每天3次口服，用2到3天，但是要在晒伤之后的36小时后或更短的时间内运用，有减轻红肿热痛的作用。王晓光介绍说，按照中医的理论，晒伤是阳毒外侵，暑热邪毒内侵，疏泄不畅，灼伤皮肤，易于皮肤而发。治疗方法是清暑解毒，并适宜结合外治法。如果皮肤颜色较红，有红斑，那么就要清热止痒，可以用苦参、白癣皮、白吉利进行外洗。仅有红斑无水泡者，或者有细小的水泡并没有破溃的，可以用苦参30克、蒲公英30克、野菊花20克，或者是生地鱼、马齿苋各30克煎汤，冷后湿敷，每次30分钟，每天3到4次，每日1剂，或者用三黄洗剂外涂，每天1到2次。如果说红肿明显，而且水泡有大面积的破溃，可以用苦参30克、地鱼30克、黄柏20克、五倍子15克、紫草30克，水煎2遍，煎成500毫升，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每隔3小时1次，持续治疗到大泡干涸。皮肤晒伤之后，使用清洗剂的时候要注意保持严格无菌，防止感染。晒伤后清洁皮肤的时候，最好使用弱酸性符合肌肤 pH 值的清洁产品，以免刺激肌肤，比如使用婴儿香皂或者是不含皂碱的婴儿沐浴乳等。春光大好，可别辜负。有了这些妙招，相信大家可以在出门看世界的时候减少后顾之忧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品读作者六神磊磊的一篇文章，姑娘不要活成复仇女神周芷若。她的名字是金书女主角里最美的名字之一，但是若字无论怎么看总是很像苦字，这似乎呢也预示着她的情路命运。她遇到的情敌之多在金庸女郎当中是很少见的，其他女主角往往不过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敌，黄蓉只有一个对手华筝，霍青桐只有一个对手香香公主，程灵素只有一个袁子衣，阿九也只有一个温青青，任盈盈只有一个对手小师妹。周芷若的情敌一来就是三个，而且各有绝活，有的温柔，有的狠辣，赵敏更是尤其棘手。对手强也罢了，男人还不争气。张无忌在爱情上十分犹疑，老想着同娶四美，他可以把小昭当心肝宝贝肉，对殷离一口一个老婆的乱叫，和赵敏纠结的死去活来，转头又能一本正经地面对周芷若，芷若你是我的爱妻。张无忌这种搞法除了韦小宝，金书其他男主角都是做不出来的。段誉忘记穆婉清去纠缠王语嫣，毕竟还能说是已经发现穆婉清是亲妹妹。碧血剑当中连袁承志和阿九同床心猿意马都还知道在中间放把剑。如果我是周芷若，想想都头疼。同样让他无语的是，一切爱情的攻略和技巧到了他身上似乎都不管用了。要说先来后到吧，明明是他遇到张无忌最早。要说打通男人的肠胃吧，周芷若给小张无忌喂过饭，每口饭中再加上肉汁，张无忌吃得十分香甜。要说身份法统吧，小昭是丫头，殷离是魔教，赵敏是达子，只有周芷若

当户对。要说和婆家长辈的熟念程度吧，周芷若早就认识张三丰，连他去峨眉都是张三丰亲笔写的推荐信。就连武侠小说的创作规律到了他这儿也忽然不管用了。所谓成人的童话一大特点就是往往以婚姻来作为故事的结尾，一旦写到王子和公主结婚

了一天屠龙刀，辣手整伤了峨眉派，悄悄练了一身阴损的武功，把大备胎宋青书召唤到身边当狗，最后还拉起一班人马专门和前任作对，并以宋夫人的身份打得张无忌吐血，抢走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他做的这一切被俗称变坏，我们诚然可以说周芷若的遭遇不是她变坏的理由，有些姑娘遇到了比她更极端更恶心的事，但她们没有成为周芷若。连城诀里的戚芳被骗得嫁给了坏人，还生了坏人的娃。碧血剑里的阿九公主不但情人跑了，国家亡了，还被亲爹砍了一条胳膊。笑傲江湖里的小师妹甚至发现老公是个死太监，他们都比周芷若惨，但都没有变坏。他们始终遵从着公序良俗，努力挽回失误，哪怕在逆境之中也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并没有伤害那些流水无情的男人。我相信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女孩子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问一问他们的内心，你想不想痛宰那个和你喜欢的男人公然老公老婆相称旁若无人的女人，在他脸上割个十七八刀，比如阴离？你想不想碾压那些从来不曾给你爱和关怀，只有嫉妒和阴损的娘家人，比如丁敏君？你想不想变得强大起来，练就一身武功，和那个抛弃你的无良前任作对，比如重组一家峨眉公司，打得他的明教公司鳞甲纷飞，大败亏输？对着你的前任的婆家人武当二侠嗖嗖地扔炸弹，让前任在天下英雄面前对你俯首称臣，一吐心中恶气？我猜你是想的，至少转念间想过，或者你未必愿意亲手去做，但未尝不暗暗期待着这一切的发生。周芷若这个人物究竟代表什么？我觉得她是每个女孩子心底最快意恩仇的部分的投影。我只是个读金庸的，不怎么懂女性，但我想每个姑娘的心底都住着一个复仇女神。就像美国有个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写了一本很吸引人的小说叫《黑暗的另一半》，那个向张无忌复仇的宋夫人就是周芷若的黑暗的另一半，而周芷若这个角色又是活在每个女孩子心中的黑暗的另一半，是每个人灵魂中的一个怪婴。绝大多数时候这个婴儿不会降生，你也许只有在午夜梦醒，想到那些你最最不爽的人和事的时候，才能偶尔感觉到他的胎动。只有在极偶然的时候，灵魂中的暗门忽然打开，这个婴儿才咕咕坠地，他把你最压箱底儿的最狠的想法全都付诸实践，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吹响复仇的号角。比如慈禧老佛爷一样，向所有厌恶的国家宣战。也许金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倚天屠龙记》当中，他以为自己写的男子间的友情，然而在不经意间却写出了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复仇女神的故事。我不喜欢周芷若，也不讨厌她，我希望每个女孩都尽量幸福，希望每个张无忌都把事情尽量的处理得好一点，不要让她忍受赵敏的牙齿印，至少不要在婚礼上离开她，让姑娘们不用变身为肃杀的宋夫人，让她们心底的那个怪婴永远不用降生。比电视剧更夸张的永远是生活，如果可以，没有人愿意做可恨又可怜的黑化女配角。生活就是自己的，不要让仇恨成为了登台的主角。愿我们都能够怀抱幸福，那么复仇女神就再也不会存在了。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此时此刻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 DJ 钢筋高冕。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哇，非常响亮的组合名字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欢迎我们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啊。那么如何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打开抖音，您搜索关注到的是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看哪你也抖音里头搜哈贴的林。
0: 哎，对对对啊，找到我们能干嘛呢？第一件事先跟我们说声下午好，
1: 没错，
0: 灯光毛哈，看那福累了呢，
1: 看那礼拜五的后边说那福跟我在直播间里还能跟我在佛上一会儿画呢，
0: 哎，对对对啊，据说这个礼拜五的晚高峰会比较忙，礼拜一的早高峰会比较忙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晚高峰呢，我们要冲一波数据，冲一波流量啊，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都可以走进直播间瞄我们一眼，扫一眼吧。
1: 对，其实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就是沾一点儿，就是这个不好意思说，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存存票啊，因为今儿个已经礼拜五了，今儿礼拜五这个流量一旦上来了的话呢，我们也就意味着我们本周的这个流量继续是仍然徘徊在我们 top 1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咱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亲爱的朋友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可怜可怜这两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勤勤恳恳了一个礼拜吧。
0: 可怜可怜我，那给我一点爱，哎。我的天哪，我下午把名写错了。
1: 你写成谁了？
0: 浩东。
1: 浩东。
0: 对，
1: 想啥呢，
0: 就刚刚跟浩东说话说太多了、然后写名的时候就把浩东给写上了。
1: 我刚才想说，我说谁来上班，浩东也不可能来呀。
0: 对，我的天哪，
1: 浩东把他的金箍棒留下来了。
0: 对对对，想他想的有点这个发慌啊，发慌。今天的早上其实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啊，你会发现从半夜开始就开始下雨了，下了好长时间，老大了，就导致我的车可脏了。
1: 哎呦，那尤其是那个

0: 开车门以下的那个车
1: 对对对
0: 以下那个位置，
1: 就我现在都得往车上蹦啊，下车往车上车下蹦，
0: 就是首先开门的时候你得这么开
1: 啊，挪开一点，
0: 捏开之后呢，然后上车的时候呢，你一定把这个车门开得老大圆大圆的。
1: 对，所以我车上现在这个卫生啊，不允许我这个人不扭扭捏捏，我一定得扭扭捏捏才能上车下车。
0: 得扭扭扭
1: 啊！对啊，就是所以你们的爱车是什么情况呢？脏了吗？嗯，喝的呀，婆的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那是要会一点。
1: 对，当然我们依旧有这个音乐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话题比较多。第一呢，就是讨论一下你的爱车脏了吗？
0: 脏了吗？
1: 脏的话扣一啊，如果你要干净，比如今天我没跑，哇哦，那你真的运气好啊，就可以扣二啊。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就是，其实我很想知道最近还有雨吗？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自个儿的天气预报，就是我天气预报跟大多数人天气预报是不太一样的，你看一下你的吧。
0: 我的天气预报，
1: 对，我天气预报明天就阴天了，
0: 明天阴天，
1: 我在犹豫徘徊，要洗车吗？
0: 别洗车。
1: 对，
0: 我
1: 希望。我希望大家伙都打开自己天气预报看一下，查一下，就是看最近几天还有没有雨。
0: 对，
1: 这个雨水能不能把我的车给冲刷干净？啊，有没有必要一定去洗一个车，花一个25块钱
0: 啊？
1: 30，对对对，我的是 SUV 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啊，请跟我说一声有必要，我就去把车洗了。如果没有必要，就过两天还下雨的话，那就天有空天洗吧。
0: 没错，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来帮这个主人征集一下，这个车到底洗不洗？觉得主人该洗车的请扣一，觉得主人该花钱的请扣二，觉得主人必须得花钱的请扣三
1: 啊！对啊，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这个互动情况、互动消息啊。第一个互动话题，下午好；第二个互动话题，你的爱车脏吗？第三个互动话题，就是要不要去洗车啊？当然，还有最最最最后的一个互动话题，就大家热议参与的一个项目——音乐互动话题。
0: 没错，
1: 今天我想到一个关键词，
0: 啥词儿？
1: 想，就是为什么要说想这个字儿呢？是因为不是周末了吗？人一说这个周末啊，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走就走的约会，说走就走的小酒局儿。就是你到底是想谁了？把想字儿啊，带想字儿的歌曲和歌名扣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希望可以看到节目里面出现想字啊。嗯，
0: 那就比如说我想你，想着你，
1: 那是我爱你啊，对，
0: 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后边那段是这么唱的吗？
0: 不是吗？
1: 我想唱那个
0: 哪首？
1: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哎，
0: 嗯，踏遍万水千山。
1: 我们三分甜反应是真的快啊！等一下，先播一下我这首啊，播完我这首再播你那首，我们排单一下，
0: 来
1: 跟想有关系的歌
0: 曲，跟想有关系的啊，嗯，不是理想那个想吧？
1: 是理想那个想，不好意思，
0: 哎呀哎呀，晦气了，
1: 来走。

0: 突然发现这首歌好像也很适合合唱啊，因为最近不是我们阳台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外地的合唱团队吗？你会发现好多歌合唱出来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人家唱的好呢？
0: 啊，那也有可能。
1: 你想象一下咱俩唱合唱
0: 啊，咱俩合唱那就是一颗老鼠屎不两颗老鼠屎，
1: 对，
0: 会坏一大锅粥。
1: 对，那一大锅粥这歌就毁了啊。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评论区当中啊，这个三分甜五分糖说啊，说是
0: 想你的夜，走喽
1: 来听一下。

0: 我想听那个想就是想你的夜，什么双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那首歌是叫啥来着？
1: 一个人的夜、
0: yeah! 啊，好，那个人刚好像没想啊，不是想你的夜、啊。
1: 亏了咱俩稍微有点默契，你这个手在那想你的夜，不知道在干嘛。我
0: 那是一个人的夜啊，不是想你的夜。那首歌里面没有想吗？想大声喝出你的名字是吗？
1: 哦，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就是
0: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1: 突然想起你，你看，
0: 我就说这首歌里面肯定是有想的啊。来走起一下，突然想起你。

0: 是有想吧，是
1: 有
0: 想吧。
1: 想
0: 我就跟你说，这个歌里面一定是有想的。
1: 但我说实话，一说起这个突然想你，我以为是那种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有人知道歌名吗？把歌名发过来，我们一会儿放一下。然后那个小张他说想你，说两遍了，想你。军峰在嘲笑我们说，哎，竟然没有跑到的老家。
1: 嗯，
0: 是我跟你说，我俩跑调是节目效果。
1: 嗯
0: 啊，我们俩正常是不跑调。
2: 我俩私下里唱歌可在调了。
0: 对，就是不跑调的人装跑调，那可难了。
1: 对，
0: 是吧？
1: 我俩得装那种就是从城南跑到城北的这种调。
0: 对对对，
1: 不是一般人能装得出来的。
0: 对，就是没有两把刷子，这活你都干不了。
1: 你以为谁都能跑调跑得像我俩一样，既在调又不在调的吗？
0: 对，来，想你啊，跟大家来准备一下，想你，321开始播放喽。

0: 马上想来了啊！
1: 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
0: 哇，想啊！
2: 对，来自于张国荣哥哥的一首《想你》。
0: 想你。然后呢，那个还有呢，我们这个早上的时候，哈哈哈啊！活在今天的说，转你老公看娃去了。你咋知道呢？
2: 你咋知道呢？他老公咋、他老公咋告你的？
0: 咋汇报给你了？继续跟大家重复一下呢。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呢是想啊，跟想字有关的歌曲的名字或者是歌曲的内容都可以发送过来。来下一首啊，说想说爱你不容易。
2: 想说爱你不容易，军方稍等一下，来我找到这首了啊，我找到这
0: 首
2: 了，
0: 哪首？预备，
2: 就是那首。
0: 突然好想，预备走。

0: 度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跟所有人能合唱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是一件
1: 很浪漫的事情，
0: 前三浪漫的事儿，
1: 极品浪漫的事情，
0: 极品定康啊！
1: 嗯嗯，对，就是先看你能不能买到票 啊！不是，第一先考虑说有没有时间去，第二再考虑有没有钱买票，你得有钱有闲嘛。然后第三再才考虑能不能买到票。
0: 对，你是能够这个买到这个看台380还是内场2380？
1: 对对对啊，这个需要好好的深思熟虑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君峰他说好说想说爱你不容易，
0: 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我觉得这歌名可熟了，我觉得咱俩应该得。也会唱，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歌名让我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
0: 不是啊，爱我挺容易的呀，谁说的呀，
1: 就爱我天天来直播间就可以呀。
0: 对啊，谁说爱我不容易，爱
1: 我
0: 容易，
1: 我在直播间爱着你啊。
0: 我在直播间爱着你。
1: 对，来吧，走起。
2: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么麻烦啊。
2: 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0: 那确实啊。
2: 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
1: 我刚才夸下海口的这歌我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啊。
1: 要夸下海口这个事儿不行啊，就不能随随便便吹牛，吹出去的牛有的时候实现不了，
0: 突然间拾不回来了。
1: 小张要听的是我想你，刚少了一个字儿。我就说嘛，那歌就是播的这个云里雾里的，播的我都没有听过。
0: 对，不是有点还有点像表白，突然间就来句想你，
1: 想你，想你，想你，我想你，
0: 谁唱的呀？
1: 不重要。
0: 刘建东吗？
1: 来来，走走一波啊，
0: 来听一下，
1: 我想你。

0: 行吧，这首歌我觉得咱们又播错了，是这首歌吗？
1: 然后呢，不重要，那咱们听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重点，我知道了，这是谁点的这个歌来着？
0: 小张同学，
1: 小张同学来，我知道小张同学是想叫咱俩妹妹呢，因为这首歌的高潮
0: 不是他，不是，是我说错了，他说不是我想你，是好想你，不好意思啊，主播眼睛不太好，
1: 咋回事啊？
0: 好想你，
1: 我还在这你往回找补呢，
0: 不是，我就说这首歌这个年代感有点太久远了，得70年代的人听吧。我都没有听过，来，好想你，好想你，马上安排，稍等一下，稍安勿躁啊！
1: 是我好想你，还是好想你？
0: 不，现在暂定是好想你。他说我还小呢啊，应该叫你们叫姐姐。来吧，好想你啊，开始走喽。
2: 好想你，好想你，
0: 这才对。

0: 听完这歌我感觉我回到18了，浑身充满了力量，
1: 浑身充满那种粉色泡泡那种甜味感、啊、
0: 斗志昂扬。我现在要穿那种就是小芭蕾裙儿、啊，要跳起来，
1: 要穿那种小白鞋，
0: 好想你啊！对对对啊，这个我相信你比我年龄小啊、嗯，要不然也基本上想不到这首歌啊。
1: 对啊，好
0: 来啊，还有什么样的排单歌曲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想的歌曲，多才多艺。他说 ：“Hello 啊 ，Hello， 下午好了啊，希望你可以发送过来一首啊关于想念的歌曲，我要听那个你没想象中那么恋旧，回忆换不回你的哎。”就是过两天不是有下雨天吗？面我想好了，明天下雨天咱们就搞一个分手专场，
1: 分手
0: 前女友或者前男友专场，
1: 就是在节目当中
0: 对分手专场。
1: 哎呦，那不得哭一大片吗？
0: 没放放把咱俩放哭了就行。
1: 对啊、唱着突然间聊一聊，聊起了前任，我曾经当年呐，好的啊，
0: 悔恨当年，
1: 想象之中。

0: 啊，想象之中，
1: 想象之中啊，
0: 许嵩的一首歌曲
1: 啊，追梦下一首排单啊，说想你的365天，
0: 在想你的365天，
1: 哇哦
0: 哇哦，说来就来啊，第二句啥呀？你知道不？
1: 我不知道，来，
2: 我也不知道了，
1: 来，我看下第二句是啥啊。

0: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长情啊，就想对方想365天。我感觉现在就是五天让我见不着对方，哇哦，
1: 意思了，故事
0: 你是谁？Who？
1: Who are you?、
2: I'm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0: 真的、啊、就 say 拜拜了。
1: 对，突然间如果说就是突然间我们之间消上这个3到5天，你会发现哎好像。很迅速，我身边立刻又有了另外的朋友。
0: 你是腐呢？
1: 咋回事？
0: 哎，就说这个365天不见这个事儿啊，我之前听了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啊，就是插播一个小故事啊，想听的朋友们呢可以就是暂停的聊上一下啊。365天，其实我们真的有365天会见到同样一批人，就是逢年过节你跟爸爸妈妈去跑亲戚那些人，嗯，远房亲戚就是一年见一次，
1: 是，
0: 就正好是365天。我之前有一朋友，他是蒲县的，他就跟我讲说，每年就跟他爸回去跑亲戚啊，每年都是一样的话，哟，这是女娃呀，沾班脱了，上学了呀，上班的呢，哦，还上学哩，哟，哦，住的真好呀，第二年回去一样的，哟，这是女娃呀。沾班脱了，上学了，上班了呢，哦，上学了，又要着

0: 真撕车呀、嗯、第三年这是念瓦呀，
1: 这是念瓦呀，
0: 就是我朋友跟我讲，他说这段话我都背会了但这个人他还没有记住我
1: 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每年去了哟，
0: 这是尿瓦呀，就跟失忆了一样。
1: 嗯、对、啊，
0: 像这一批朋友，我们真的是365天，每年只见一次啊。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家人长辈或者是亲戚
1: 啊？有
0: 啊，
1: 一定有啊。而且就是这种亲戚，一般情况下都是必须得跟在爸爸妈妈屁股后头。嗯，不管你多大了，不管你是十岁、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你都得跟着爸爸妈妈屁股后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说。来吆喝姑姑啊，姑姑，嗯，哟
0: 哟，
1: 这是尿娃呀，
0: 不是你妈还好，就是你妈嗓门大，你知道吗？嗯、来吆喝姑姑，你能听得很清楚、嗯。但我妈就是比较内敛，我妈嗓门很小，她跟我说话就是，嗯，快叫，快叫，我
1: 叫啥呢？
0: 叫啥呢？
2: 这谁呢？
0: 然后她还不好意思，还给我嘟呢，嗯，你说啥啊？
1: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也是吃席儿嘛，吃席儿的过程当中就碰到了也是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啊，没有365天，中间但凡有个席儿啥的，这不又碰到了、
0: 啊，对，还能碰到。
1: 然后呢，最可爱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话村里有我妈妈、爸爸啥的，
0: 就比较多。
1: 那过来之后，那也没有问那不。面面，嗯，你知道我是福吗？当时我妈不在我旁边。
0: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别人这样问我，就是也不是讨厌啊，就是我能明白的，你肯定是跟我很亲近，嗯、就你认为
1: 你认为
0: 我们关系很好。
1: 对，
0: 我之前也有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吃席儿，因为就是我老公铁路上的嘛，是他同事的席儿，然后我身边也没有爸爸和妈妈，就会有那种叔叔，不知道该叫叔叔还是叫哥哥，过来。主任，你知道我是谁吗？嗯，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嗯，我心里想，哇，那我的记忆力可真好啊。
1: 然后呢，我经常是碰到这种情况，就说是，你知道我是福吗？嗯，这个时候呢，你说我不知道，显得很奇怪。
0: 对，显得对方就很尴尬。
1: 对，你就只能说，哎呀，我咋不知道的呀？那你现在这么贼年轻的，一点都没有变化啊！然后转头之后，妈，我是福呢，
0: 不是这种人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有时候你会说，就是你会说假话，你说、哎呀，知道我还能不认识你呀、啊，阿姨？然后他说，
1: 那我是
0: 吹牛嘞，
1: 来，那我是福呢，你福？
0: 你小时候我见过你，还能记这么长时间呢？
1: 对，那你叫我啥呢？你跟我说，得。
0: 人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场面尴尬。
0: 就是关系之间，就是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来吧，再次又来跟大家播放排单歌曲了啊！我们此时此刻的音乐互动话题呢，就是跟翔有关的歌曲或者是歌名发送过来啊。强仔说要听朱丹的《想起》，
1: 朱丹的《想起》没找到，韩雪的《想起》找到了，
0: 来一样的啊，就是《想起》想。

0: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啊，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买的那个 MP3 的第一首下载的歌曲，因为 MP3 它没有歌词你知道吧，我到现在我这第一次看清楚歌词，
1: 我刚也想说这
0: 个，旧绕情意旧梦能源，
1: 能源
0: 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来再听一下，回温一下，
1: 对，回顾一下
0: 啊，就让情依旧能源，
1: 梦能源
0: 梦能源走。

0: 来，咱俩先捋一下啊，
1: 就让情，他这个情不是感情，就让情依旧梦能圆，就让情依旧，就是我唱出来是对的，但是那几个字我压根儿不知道。
0: 来，我来说一下，我当时一直以为这句歌词是就让
1: 情意，
0: 不就让情意，就让情意。哎，
1: 就
0: 站
1: 在这儿，我再听听，
0: 不行，捋不清楚了啊！
1: 捋不明白啊！
0: 而且关键就是这个，开头这句啊，泪水化作雨下
1: 满天。
0: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当中，印象就是，泪水化作云霞满
1: 啊，云
0: 云霞满天，我脑海当中
1: 云霞，
0: 对，我还给它美化了呢，
1: 云霞满天走。

0: 我脑海当中是
1: 就让
0: 情
1: 谊
0: 旧
1: 梦
0: 能
1: 圆，
0: 旧梦
1: 能圆
0: 啊，对，咱俩是一样的，
1: 就让情谊，
0: 谁知道看了词儿发现人家是就让情依旧
1: 能
0: 梦能圆，这是两码事儿啊，
1: 咱现在都倒腾不清楚啊。来吧，然后有人听啊，有何不可，这个时间段赶不上了，下个时间段播啊，有何不可。然后就是陶他说啊，旁边这个姐姐结婚了吗？哪个姐姐呢？穿什么颜色衣服的姐姐呢？说清楚一点啊。然后我们这个肥不动动他说啊，说高静学妹你好，高静、
0: 他就全林粉不是全广播全听见林粉的听众就他这么叫我，他一说高进我他换名我都知道是他。
1: 对对啊，还有说卓尔高雅组合，不，我们是钢筋混凝土组合、
0: 那个卓尔高雅
1: 那个太文雅了、那个就不适合我们两个人啊、然后就是他说旁边这个姐姐好面熟啊，他说戴眼镜的姐姐结婚了没有啊？
0: 啊，你是说我面熟吗？没错，我就是广电高演员啊，没有钱啊。
1: 重点是问你结婚了没有呀、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此时此刻呢，欢迎各位锁定关注听见林文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呢。这里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啊，我是台 DJ 火泥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钢面。
0: 哎，再次欢迎各位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互动音乐话题啊，关于那些想的歌名啊或者是歌词都可以发送过来。
1: 是的，如果说啊，你要是知道有一些歌歌词里头呢有那个想想你的想的那个想，就可以发在我们那个评论区当中。手机打开去关注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在评论区当中就可以跟主播一起来交流互动起来咯。
0: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我们乐透他说啊，我喜欢卓然，我谢谢你的喜欢哦，但是后面那个表情跟呢我还不太喜欢啊。丁桃他说啊，说哇哦，好默契的跑调闺蜜哦。哎，我准备在第三个段我们设置一个这个环节，我们两个要不然就合唱一首歌曲吧，你两句我两句，找一首咱俩都会唱的歌，让他们见证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水平，可以吗？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开头或者高潮或者结尾的某一两句突然间在调了，那就是我们就是隐藏不了我们真实的实力。
0: 对对对，难以隐藏啊。嗯，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肥不动动他说啊，说哇神中风范啊，就高进你不要调皮啊。
1: 然后紧随其
0: 后，据我所知敏敏那个成绩可能上不了三中 啊
1: 不好意思，还真是三中的，这是我学长 啊
0: 真的。
1: 那不然你以为我俩咋联系上的
0: 啊？这怎个样子啊？
1: 对，他就是这，因为啊他是我的三中的学长，嗯，所以他叫我高进，我忍了、
0: 忍了。丁导他说、说这不是高敏吗？
1: 对，只有他这么叫，我们这属于这个一对一的昵称
0: 昵称啊。然后镯子他说啊，说

0: 五月天的突然好像，我们刚才好像播了吧？
1: 是的，已经播过了。
0: 播过了，找一些别人想不到的这个歌啊，我们在这儿给你播啊。咪字里他说改名字了吗？
1: 对对，你要是想这么叫我的话，你得换一个，因为高进这个词儿呢，已经被这个肥咕噜咚就是已经预定住了。
0: 不，我害怕以后，我害怕以后这姓高的名字太多，进直播间就随便胡叫一片，
1: 就是只要姓高都是我是吧？
0: 出去主持活动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敏，下面说胡说，他是高进，
1: 然后或者到时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我是今天主持人，就为高啥呀？
0: 邱思楠啊，
1: 对对对啊，邱啥的？
0: 是的，然后肥不能他说高敏是二级，你管得着吗你？这咋能就是现在告诉你，你还能回学校里边找见他？
1: 当年我们二级几？你这打听的可真够细的呢！
0: 不，说不定一会儿他能问出来你的初恋。
1: 261的啊，马上就找，有我初恋联系方式吗？能给我找出来不？
0: 销毁一下啊！然后我们先要王台说啊，说好想好想你这首歌曲，
1: 好想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是这首歌吗？
1: 是这首歌吗？
0: 咱俩还信心满满的，不是，咱们唱的是突然好想你，好想好想你不是这个歌。
1: 好想好想你是歌词还是歌名啊？
0: 不知道，反正来我们听一下吧。
1: 哎，好想好想你啊，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歌曲啊，有的，来喽来喽来喽，
0: 走喽。

0: 哇哦，这个好想，这个想好好多呀。
1: 对，我刚才在想邓紫棋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直接，想你、不停的在说、就是想你，
0: 想你，
1: 想你想的不行、非常想你、超级想你，无敌想你，霹雳想你、
0: 下一首歌他说我想听那个我想静静，我想静静的歌名啊，我想静静。然后呢，那个就是肥不隆咚跟 Mr. 李啊，两个人在直播，在评论区唠起来了，
1: 唠起来了。
0: 他们两个一个一级级，一个二级级，就
1: 哎呦，一级级班的，那一级级班那可是大元老级别了啊。
0: 对，我也想说这个序码上有点暴露，
1: 序码上有点暴露了啊。Mr. 李是247的话，我捋一下，247李跟我差了20个班，20个班一个年级有6个班的话，大概差了有
0: 是比你年长吗？
1: 是的
0: 啊，比你年长20个班。
1: 嗯，
0: 那应该比你年长两年，
1: 三年，稳妥一些三年，就是我刚上学的时候，你
0: 哎，那咱俩是一届的哎，你是94的吗？哎，不重要，来等一下回应啊，我想静静来吧，走。

0: 就是这歌词儿像那种酒鬼唱出来的歌词，
1: 我是觉得有点太就是像我们网络热梗了。我想静静，静静
0: 是谁啊？就问我静静
1: 是谁啊？对啊，就是很明确，直接就是给他谱了个曲，把这词儿直接放进去了
0: 啊！对对对，就很牛啊！就是以一个中年男人啊，在这个酒后几杯之后啊，就是
1: 哼，我说我想想，我说我想你想你，我想静静，然后旁边紧接着接歌的静静是谁？
0: 对，然后好想好想啊，好想好 想，我们那会儿没有播，我们只是唱了。
1: 哎，没有吗？
0: 对，
1: 播了
0: 啊，这播
1: 了吗？你失忆了
0: 啊？对对对，不行啊，不味道，
1: 味道，
0: 嗯，
1: 来来来，听话筒这个版本的好吧？
0: 走，味道啊。

0: 想在哪儿呢？
1: 想在哪儿呢？
0: 他不会一直在重复这两个字吧？啊，这个韩语里面有响是吧？
1: 不是这个版本吧？是不是辛晓琪那个版本、啊？
0: 是我放错了吗？
1: 对，辛晓琪那个版本再来听啊，这个应该是、啊、
0: 再来一下
1: 啊。
0: 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你知道，就是我当时听这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俩东西不能放一块儿。
1: 对啊，
0: 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

0: 哇哦，好听啊，好听啊，很经典啊。
1: 对，应该是这个版本的。
0: 对，吕小丫他说可以点歌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随便点，得点跟想有关系的歌曲啊。
1: 没错，就是歌词里面有只要想你的那个想，对，只要有一个字就可以咯。
0: 嗯，然后 Miss 里他说啊，卓然好聪明啊，94的属狗的啊，因为你跟我同岁啊。
1: 哇，你瞅瞅，你瞅瞅，
0: 我也比高敏年长三岁、啊。
1: 不是，你这么一捋，我觉得咱俩好牛呀，
0: 对吧？
1: 他说他是这个249的，对吧？这一捋比我大20个班，
0: 对，
1: 然后一下就比我大三年，大三年，然后这
0: 推断出来他是哪一年的，亏得你没有留过级，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这有点吓人，就凭借这么一点点的信息，我们对
0: 拓展开来，
1: 拓展开来啊、然后你家大概在哪个区域啊？94年的属狗的那个区域的，要不咱们再找联系联系，说不定
0: 能凑一个角啊，
1: 对，又凑一桌了啊。
0: 是肥胖公他说老学长，哎，你知道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接触到最大的学长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我公公。哦，因为我上过铁中，
1: 跟你一个学校的、
0: 他也上过铁中。我的公公是我的学长，
1: 那是曾经的曾经的曾经的曾经啊。
0: 对，然后呢，也欢迎我们吕小霞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同时呢，中年男孩他说啊，说辛晓琪的味道啊，我刚刚就已经播过了，
1: 对，没错，
0: 要求不要太高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年男孩他说我要听那个太想爱你，
1: 张信哲的那首太想爱你，还是笨蹲兄弟的太想爱你啊？
0: 啊，随便吧，来吧，
1: 烟嗓的来，走，
0: 太想爱你。

0: 哇，好听啊，
1: 好听好听啊，
0: 对，太想爱你啊。然后下面这首歌曲呢，说同桌的你，然后肥不隆冬害怕咱俩不给他播，他还说歌词里面有那个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行，我俩知道，
0: 不，我俩知道，我俩听这歌熟，
1: 我俩不听从歌手听，我俩从开头就开始听啊，
0: 来走。

0: 的你，哇哦，响，听到两个响啊，非常棒，非常棒啊！来吧，现在大家就是已经词穷了是吧？曲库已经穷了，想不出来带响的歌词或者是歌曲了，对吧？然后虾米他说啊，说你俩给带偏了。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没偏，
2: 挺好听的呀，
0: 没偏呀。
2: 对呀、啊，
0: 哪偏了？
2: 很好听的。
0: 再往下走两句啊，
1: 明天你是否会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一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0: 你看高敏的胜负欲立马就来了，
2: 不是你瞅瞅没跑偏啊，谁说我俩跑偏了，
0: 就我俩唱的比原唱还要好听啊，
2: 对啊，我俩清唱来的，你瞅瞅是不是没，这不是在我俩的调上呢，
0: 然后老猫他说眼镜妹今天特别亮啊，你从哪儿看着特别亮的、我觉得高敏这个妆容就是生活化吧，
2: 可能是因为他今天早上这个妆是他亲眼看着画的
0: 啊、好吧好吧，
2: 然后老猫可坏了，他早上来了他先说我、他说敏儿啊挺漂漂亮亮个姑娘，收拾收拾你的头发吧，然后他说完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捯饬，我就把我自己头发这抓一下那抓一下，显得自己精干一点、然后他走了
0: 啊，不看了，
2: 对，然后后来别人来了说哎呀高敏两三分钟把头发抓着抓着就是好看的，我说老猫呢，老猫人呢，老猫不说话
0: 了，然后今天有人约高敏说晚上去吃饭吗，涮牛肚，晚上去吃饭吗，涮牛肚，
2: 不吃
0: 啊，真的不吃啊，你要不吃我就去了，
2: 他约的，不吃
0: 啊，涮牛肚啊。来吧，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高音节目当中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第一条的这个推文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山西日报啊，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推文说微信

0: 哦呦，
1: 就在我发现之际，我发现
2: 已经迟了，
1: 覆水难收啊，
2: 有点迟了。
1: 对，这个时候就是大写的一个尴尬。
2: 对，然后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是之前在某个这个公司群聊里面的时候、
1: 某个公司群聊，
2: 对，某公司群聊里面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呢就是说领导今天下午叫我去单位开会，我哪个地方又惹到他了，类似的话术，直接发到了大群里
1: 啊。
2: 然后领导下午就找他说，你没有惹到我。就是很尴尬。然后后来他告诉我，他说高明你知道吗，我把我们那个公司群聊的那个背景图专门变了，就所有的背景图跟他都不一样，改成了请不要在这里当害群之马。
1: 哎，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他能撤回这个功能，我觉得两分钟之内能撤回已经算是升级了。以前 QQ 的时候你就撤回不了，
2: 撤回不了。
1: 而 QQ 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你这边打字对方能看见。
2: 哎，对，就正在输入中嘛。
1: 就是对，就是他不是正在输入中，就是你这边打字的那个节奏对方能看见，你不知道吗？
2: 啊，
1: 哎，有人知道吗？
2: 真的吗？
1: 我跟他不是一个年代的，就是 QQ 你聊天，对方就是打字的那个节奏，他打什么拼音，对方能看到他正在输入就是打字的这个界面，你们没有人知道吗？
2: 没有啊，
1: 以前聊天是可以的吧？
2: 这是可以的吗？
1: 是我的梦境吗？
2: 做
1: 有人经历过这个时代吗？有的话扣个一告诉我一下。
2: 啥意思？也就是他还没给你发过来呢，你能瞅着他正在给你打？
1: 对，他打一半之后他删，你还能看他删。是有这么个情况吧？
2: 没有吧？那也太
1: 提示正在说，不是不是，
2: 那写小作文咋整啊？
1: 不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打开那个对话框，真的没有人写，有，你看，哦，他说有，
2: 他是真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对方在
1: 正在打字儿，
2: 正在打的，
1: 就跟你自己打那个对话框是一样的。
2: 比如你在给我打字，我在这边写，我说卓然明天下午，
1: 对，
2: 删掉。
1: 你打字整个过程我能看到。
2: 啊，就是你的思考的过程我都能知道，
1: 关键是你打错拼音中你删的时候我都能看到
2: 啊，
1: 就我是这边会无情的嘲笑你。
2: 那如果就是有一个朋友他那个七和那个屁一直都分不清，每次摁每次错，每次摁每次错，
1: 你在这边会笑死的。
2: 对，一直会在笑他是吧？
1: 对，
2: 悄悄话飘飘话，
1: 就是就是以前这种情况，其实你不适合轮回，人家别人说嘛，说你给我发消息我秒回啊，那我给你发消息合着你是轮回，就这种情况最不适合轮回，因为你是不是轮回对方能看得到，
2: 你有没有回复对方都知道。
1: 对对对啊，只有这一位朋友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就是你们站出来人多一点，让高敏相信一下，高敏现在一定会觉得我在骗他。
2: 对，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我没有这个印象，我一定哪儿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好像就是天方夜谭一样，就是小时候是啥意思，我当时还憨着呢
1: 啊。
2: 我觉得对于 QQ 的这个叫什么功能开发不够完全。
1: 你跟我错三年的嘛啊。我们分享完这条资讯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话题当中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又紧跟起后的发送过来音乐的话题了，就可能就是这个脑容量就稍微错那么慢那么一点点，没跟前面跟上趟。
2: 大家现在突然间想起来了，等会儿我们想跟大家聊这个关于撤回两分钟的事儿。
1: 是的，说这个两分钟很短啊，但是作为撤回是刚刚好的。现实里面说错话，你会立马补一句，哎，你当我没说啊？你想，你今天说错话把这个人给惹下了，你不能明天突然想起来，哎，那个昨天我说的那句话，你当我没说是吧？
2: 啊，确实啊，
1: 对吧？
2: 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线下的社交搬到线上，同样也是一个道理。两分钟之内啊，对方大。这里还没看完呢，撤回就等于说是，哎，我重新说了啊，咱们的聊天节奏是不断层的，但一旦超过两分钟，也就意味着对方已经读完了，甚至回复你了，你这个时候撤回，只会让双方显得更尴尬了。我明明都看见了，你还得非让我装你没发过啊？
1: 对对对，你说一个月之后撤回就很尴尬。你比如说我跟高敏说，我说狗，明天姐给你发200啊，姐欠你200，然后高敏说好嘞，姐姐收到。然后但凡他不截图，我一会儿半夜我就
2: 偷偷
1: 撤
2: 回。
1: 高敏说姐，你欠我200，我说没有啊。
2: 对啊。你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1: 我撤回了。
2: 我没有证据证明你欠我200呀。
1: 对，如果说撤回不现实的话，就发送者是可以随意去篡改聊天记录的。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借钱记录
2: 啊，
1: 工作安排、
2: 商务的承诺，
1: 对，谁都可以说删就删，就起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保存证据的效果。
2: 是的啊，
1: 对吧？以前就是把对方好友一删除，聊天记录就没了。现在就是为了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就是你可以选择删除对方，但是不删聊天记录。是吧？
2: 没错，是的啊。然后这样一来的话，像一些重要的内容啊，然后都是不会丢的。而且各位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咱们微叉子里面是可以文件撤回时间是3小时。
1: 哦，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1: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文件可以三个小时之内。
2: 也就是说，下次3个小时可以给把这个给领导发
1: 的文件，已发送的文件撤回来，
2: 撤回来啊！就是两分钟
1: 用了，
2: 对，两分钟可以撤回的，包括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的链接、视频号的链接、小程序的卡片。

0: 等等，这都是两分钟撤回的，三个小时之内的你可以去撤回你的 Word、Excel、PPT 还有 PDF、还有 MP3 还有压缩包等等，这些都是 OK 的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在这个撤回之后啊，五分钟之内是可以点击重新编辑文字啊，就你不用再打一堆字了，你会发现某一个字错了、
0: 啊、嗯，
1: 你可以打击，你可以打那个重新编辑，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只是改某一个字然后再发过去啊。
1: 还有就是呢，撤回本次发送所有的这个消息啊，就比如说你转发的东西很多，批量转发，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一个一个撤就很容易超过两分钟了。
0: 是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这属于我们这个微信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你举个例子啊，像我们有时候发照片，大家出门去玩了，对吧？发照片的时候，你会
1: 发一堆
0: ，结果你发现，哎，这一堆我都没点原图
1: 啊，
0: 全部
1: 撤回，
0: 通通撤回，
1: 对，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来吧，我们看到这个音乐互动话题里面有两个朋友呢是发送过来想要听的歌曲啊。中年男孩他说啊，说爱一个人好难，这个会唱吗？爱一个人好难，
0: 我不太确定，但是我感觉
1: 会，我也不太确定，对，我也是，我每次一听这种歌名，我觉得哇哦，这好熟悉的
0: 感觉，是一种很熟悉的歌啊。
1: 爱一个人很难，来，我看看到底有多难。那个毛哈，走。

0: 排单歌曲我想要，对，就是这么直接啊，我想要。
1: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
0: 什么？我们放嘴也忘了是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不能播的啊，咱们听杨宗纬这个听着能播的啊。
0: 早起。

0: 这种歌就很好啊，我觉得就是他全程没有不是副歌的地方，就从副歌开始播，他会一路会唱到完了。
1: 对啊，全部都是好听的那个阶段、啊，
0: 连续性是比较强一些的啊。嗯、
1: 对，
0: 来吧，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啊，可以把这个名字里面有想或者歌词里面有想的歌词啊发送过来，歌名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时刻呢为大家去排单播放啊。
1: 是的，然后刚刚突然间就想到了，刚并想到了一首来自于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刚刚为啥没人说这样
0: 啊？我好想你。
1: 对，《小时代》那部电影大家看的那么少吗？
0: 来，
1: 怎么没有人提这首歌呢？
0: 我们排个单走唱一下，预备走。

0: 对，还能赶上排单下一首《蓝色土耳其》，这里面有想吗？不是，
1: 浪漫
0: 土耳其啊，
1: 眼神儿，姐，眼神儿，
0: 反正是土耳其啊。就是我觉得咱俩这个工作啊，我既报不了歌名，我也打不了歌字儿，工作安排是不太公平的啊。
2: 对，浪漫土耳其，
0: 浪漫土耳其。
2: 要是一会儿发现这歌名就叫《蓝色土耳其》，我跟你讲啊，
0: 我觉得就叫《蓝色土耳其》。
2: 江湖咋回事儿？浪漫土耳其，你确定有浪漫土耳其？
0: 快快快，就还有40秒了啊！土耳其。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声音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声音节目组，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哇，非常开心呢，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啊！首先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Miss 李不开心呢，说告白气球，我上班那手呢？
1: 你上班那手被吞了吧？
0: 可能是被淹没了。然后肥不隆冬他说了，说我想要一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有这首歌吗？
1: 有这首歌，你唱那首是有的，他说的那首应该是改编过后的 啊
0: 那我们一会儿听一下。
1: 就是改编过后的啊，我想要一个林妹妹啊，当时等一下。
0: 强仔他说啊，说衣服擦手机，手机干净的衣服不就脏了吗？这是高敏的基操，基本操作日六啊。
1: 你说实话，各位，你没有拿衣服擦过眼镜儿？我不信啊，你没有拿衣服擦过手机屏幕、哦、我不信，谁没擦过？说实话，
0: 举起手来让我高敏看一下。
1: 对、你要是说你没擦过，我不信。
0: 对啊，
1: 我应该都有吧。
0: 高敏是基本操作，高敏都能拿麦克风怼眼镜，你想？
1: 这事儿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干的天衣无缝。
0: 对，
1: 然后
0: 但是每次每每都会被别人发现。
1: 对，就包括刚刚我还是这么往下这么擦的，还是被发现了，
0: 被逮住了，被抓包了。啊，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告白气球里面有没有想念啊，走。

0: 暂时我没看有想啊，来下一首，我想要一个林妹妹，
1: 来给您换喽。
0: 我看高明不死心啊，高明一直在划了那个歌词，为了给您找出来想，哈哈，不容易啊。
1: 但是兄弟，你怎么能骗我呢？对不，咋回事啊？我想要一个
0: 不好意思，敏敏。咱们刚才播了半天那个告白气球，咱们要不那个啥，先别切歌呢？
1: 咋啦？
0: 你刚才直播间没有声音
1: 啊啊！直播间没声音啊！来重来一次啊！
0: 告白气球里边没有响啊，给您播了啊，排单了，排单了。
1: 告白气球，来再听一遍。

0: 啊，
1: 有呢，
0: 没想啊，
1: 来了
0: 啊，这是现在在找
1: 你说。
0: 哎，好好好啊，听到
1: 终于找到了啊！
0: 对，然后呢，再来重复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我们这个强强他说啊，说衣服擦手机啊，手机干净了，那衣服不就脏了吗？这是高敏的这个基本操作，机操物六，高敏都能拿麦克风怼眼镜框的人啊，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来吧，展示啊！
1: 对，
0: 然后叫我常用里，他不是说直播间没有声吗？乔先生他说啊，说哎呀，就是想听那个想你的夜嘛。常用里他说啊，说我还说我手机有问题了，怎么听不到声？不好意思，不是你，是我们，
1: 哎、我们忘操作了啊。嗯，这也是我们的机操啊，
0: 机操五六。
1: 对，
0: 下次再听直播间没有声音，就大胆告诉我们。
1: 对，应该是我们的问题啊，不用怀疑。
0: 再不济就买一个新手机试一下啊。来吧，想你的夜。我们要来正式播放一下
1: 喽。不是那个什么，想要一个林妹妹是咋来的？
0: 想要一个林妹妹，
1: 我想要一个林妹妹啊！
0: 有这首歌吗？
1: 来搜一下吧，不太确定呢。嗯，
0: 来三二一，歌词里有，
1: 歌词里有，
0: 试一下，听一下，
1: 来听一下吧，
0: 听一下能不能听到啊？

0: 行行行，
1: 我想要一个林妹妹，不是潘金莲啊。
0: 这歌换了换了，
1: 学会了学会了啊！
0: 再多听两句，估计要开喷了啊！换下一首
1: 对
0: 啊，
1: 来，下面呢有朋友呢也是发来过来这个好想好想播过了啊，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其实我们也播过了，算了，让老编同志听一下吧。
0: 对，让老编同志听一下啊，
1: 平常进直播间比较晚啊，
0: 格外
1: 是关系户，
0: 对，关照你一下啊，
1: 关照一下，走，想你的夜。

0: 哇哦，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然后下面有朋友说他想听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好想不是，说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他们都
1: 这首歌，这首歌已经今天就 Q 了好几遍了。
0: 对，他们都像咱们。小胖说机操啊，一会儿要扣钱啊。然后小胖说我刚才以为是我失踪了，就以为手机出问题，那是小事儿。我们小胖以为自己失踪了，
1: 以为是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0: 他说听不见音乐原来是你俩的基本操作，吓得我差点把手机给扔了。那可不敢扔啊，
1: 可不敢。
0: 我俩一个月工资也赔不起啊，
1: 这不是我俩稍微修一下就好了吗？嗯。然后说实话啊，就是各位，你可以去这个各个直播间去溜达一圈，嗯，你会发现别的直播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只有我们。
1: Yeah, it's me 啊，就是我们钢筋跟混凝土就有一些这种太过刚硬了，这种柔声柔水的事情，我们做起来就是有一些
0: 游刃有余，
1: 不太那么游刃有余啊。
0: 就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口号就是害有谁
1: 对，
0: 害有谁，
1: 害有谁，
0: 对啊。然后呢，看到下面的朋友呢，有朋友也是发来这个最新的歌曲啊，说不想长大啊，我不想长大，我这个歌也有年代。

0: 有朋友说啊，说就是我就是怎么开车听的啊，突然间冒出来一声，吓一跳。对，我们是钢筋混凝土，我们是全台最硬的组合啊，最牛的组合，
1: 没有任何一个组合的名字比我俩还硬，我俩就是广电钢筋，广电混凝土、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得亏咱们这个钮啊，就说实话，咱们这个钮就只控制抖音，我都害怕有人广播里面听半天没声了，然后以为广播坏、啊、以为车坏了、啊、
1: 车坏了，
0: 车靠边不要了、啊、
1: 突然间
0: 这个车我不要了
1: 那可不行、啊、
0: 听不了广播，
1: 那可不敢呐，我俩罪过大了、嗯、真是
0: 啊。现在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有没有关于这些想念的歌曲啊，就是想在歌名里面或者想在歌词里面都可以发送过来。来吧，继续跟大家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内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的内容。第二条推文呢是来自于说，这说啥来着啊，说这个事呢会让脑子变傻，你可能每天都在干啊、嗯、尤其是夏天。此推文来自于高敏，说
1: 来自于新华社。
0: 对，我们说的都是大白话、啊、
1: 官方的，
0: 是因为我们节目组是一个脱口秀节目，好像别人老觉得你们俩说话不可信、嗯、开玩笑呢吧，
1: 对呀、啊、
0: 吹牛呢吧，
1: 但我俩其实所有的来源都是官方准确的蓝 V 账号的大 V 啊，
0: 而且就是金马个法的，金马个误点，那才法的，那它还是新鲜的啊。说夏天温度过高啊，天气炎热，难免的会出汗较多，身体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话，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干巴，轻则头痛口渴，严重脱水，还会危及生命。
1: 没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喝白开水没味道，各位、嗯、没味道也得喝，想想办法，想想招，对不？
0: 因为身体确实它会让人变傻。
1: 对，真的会变傻。日常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啊、泌尿系统的感染、嗯、肾结石、便秘、肥胖等一些疾病的一个风险。除了这些危险之外，各位，有一项研究是明确的发现了，缺水会让人变傻，饮水不足会显著增加你的认知障碍风险、
0: 嗯、对，有人就问了说，那你说缺水人就傻了，那一天我要喝多少水呢？就正常啊，正常，不是在这个减重期间，正常要喝多少水是比较正常的，就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认知障碍的这个保护因素啊，就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呢要小于1500毫升，不是，一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它其实就已经获得了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1: 没错，就是不能小于1500啊。
0: 就是我们那个咱们矿泉水瓶是多少来着？
1: 500，有的是500，有的是650。
0: 就是要喝三个矿泉水瓶，那么多的水
1: 才行，最少
0: 才能够聪明。
1: 对，才能够不傻
0: 啊！对，
1: 才能够不傻哦。
0: 我突然间就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学习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一样那么的就是开发智力。那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上学校，我们都不带水杯，
1: 从小就不爱喝水。
0: 一上午不，他不是不爱喝水，以前好像就不兴带水杯这个事儿吧？
1: 就带了水杯也不喝，反正就原封不动带回家。
0: 对对对，嗯、就是你像我们一上午都喝不上一口水。
1: 对，
0: 所以就是到这个早间第四节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傻了，
1: 傻了，
0: 对
1: 对，学不进去了啊。嗯，然后呢，我们说，当然呢，就是也别为了说是这个降低认知障碍的一个风险啊，疯狂喝水，疯狂喝水也不太行啊。嗯，脱水和过度水喝都会损害认知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觉得白水没有味儿，你可以去喝一些其他的代替饮品，比如说绿茶，嗯，比如说柠檬水。当然，这个柠檬的话，建议大家去买一些鲜切柠檬、百香果水，对吧？也是啊，买一些新鲜百香果，别买这种成袋的已经给你装好的那种，里面一般都是什么冰糖呀，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糖啊，放的会格外多一些。嗯，而且呢，像枸杞、花茶、绿豆汤，各位，这些都是可以去多喝一些的啊、嗯。
0: 是的，然后当然想和他说啊，说你俩到底谁是钢筋，谁是混凝土，你可以猜一下，看你能不能猜对啊。嗯、宠妻一生，他说啊，说我扔个手机就算了，再扔个车，那不行，那不划算。
1: 那不划算，扔手机
0: 划算，
1: 扔括弧扔手机也不划算啊。
0: 小胖给咱们取的一个就是简单一点的这个组合名字啊，他说这个组合叫钢筋混凝土啊，简称抠不下来，
1: 抠不下来。

0: 长流讯
1: 喝不下来，不行呀、啊，我俩都是属于很抠的那种啊。
2: 对呀、啊，不是别人抠，咱们抠不下来吗？
1: 啊，那倒是对的啊，
2: 是吧？
1: 从这个角度来听的话是对的。
2: 就是我们两个人为什么叫钢筋混凝土？因为我们两个人一直想起一个很大气的这个组合名字。
1: 对，
2: 想了半天，我们觉得抬花抬柱子就比较牛，高高在上的感觉。嗯、然后后来呢，高敏说：“姐，我不想当抬柱子。”我说：“为啥？”他说：“显得我这个人挺宽。”
1: 对啊，这老说柱子柱子柱子柱子的，你说那有没有小柱子呀？
2: 对，他说我愿意叫抬钢筋。
1: 对，
2: 我说那好呀，我也不叫抬花了，我叫抬混凝土。
1: 混凝土，你瞅瞅，咱们哪个地方盖楼呀，盖房子呀，
2: 不得要钢筋混凝土吗？
1: 这俩哪个缺一不可的，没毛病吧？
2: 就是我们两个人隐隐给单位埋了一颗雷，就单位只要没有我俩，他得塌。
1: 对，我俩就是这么重要
2: 啊，
1: 没错、啊。
2: 我俩一天不上班，单位这个楼他都岌岌可危。
1: 不行，单位离了我是真不能转呐。
2: 啊，对呀、啊，
1: 对我俩就是这个目的，
2: 就是为了从侧面凸显出来我们两个人的重要性啊。
1: 嗯
2: 嗯，然后你知道这个小朋友现在这个玩具啊，就是特别奇奇怪怪。日样八怪的
1: 啊、是
2: 是吧？同意吧？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都比较单一啊，什么拍片啊，奥特
1: 曼呐，
2: 跳绳呐，
1: 啊，对，什么沙包啊，
2: 啊，皮筋儿
1: 啊，是的，啊，
2: 实在不行，
1: 啊，
2: 对我刚刚准备说，实在不行，一根绳也能玩半天
1: 啊，没错啊。
2: 那现在小朋友就玩的就特别的洋气啊，就跟咱们以前小时候不一样。我前两天就是带小孩上拼音班，我突然发现班里有个小孩，
1: 嗯，
2: 拿了一个黑娃，这个黑娃他还会生娃，还拽出来一个娃，
1: 人家名字叫做 Natasha
2: 啊，你也知道，
1: 我知道，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又不好看又不可爱，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
2: 不，他买那个白娃我可以理解，就买那个黑娃，就是你看起来都有点瘆人，你知道吗？
1: 丑丑丑丑！
2: 就是我们家有个这个玩具，我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眼。
1: 是真的，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造型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造型，所以我就一直不理解我身边玩他的朋友们到底，嗯，
2: 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在玩呢？
1: 魅力到底在哪儿呢？这个 Natasha
2: 就连碰都不想碰啊！目前的这个 Natasha 呢，在抖音上的这个播放量呢，已经是达到了48.4亿次，
1: 妈呀！
2: 啊，这个小某书的相关话题呢，也是浏览量达到了2亿次，就亿啊，这已是亿万，
1: 我的天
2: 哪！一个解压玩具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1: 来跟大家去关注分享一下这件事儿啊，各位。首先呢，他最开始他火起来的原因是咋回事呢？就有一个博主，他的妈妈一直在催婚，然后呢，就是他就专门给他妈妈啊，给妈当个婴儿养吧，
2: 对，
1: 你也别催我婚了，这不孙子来了，
2: 就是呢啊。所以这个娜塔莎呢，后来他其实就是火了之后，他有一点命运多舛啊，就是为了发掘出来他最大的这个玩乐极限，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捏捏乐里面呢，就是被无限放大了啊。就比如说网上充满了这个网络的摔打、踩踏。针刺，哇，这好残忍啊！
1: 对啊，
2: 注水等他撑爆，
1: 嗯，
2: 然后用门夹，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婴儿的形象，但是这些对于婴儿形象的暴力行为，竟然被包装成了解压的卖点。
1: 哎呀，
2: 是吧？是不是想起来很残忍？就是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哇，就很残忍啊。
1: 是的，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当中啊，这个娜塔莎呢也是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呢，就是售价在6块到30块不等，
2: 而且还缺货，你都买不上。
1: 对，很多商品都是付款显示都是10000人加，就是已经很卖了很多很多很多单了。
2: 嗯，
1: 然后呢，了解到呢，像是在这个义乌这边，对吧？然后就有相关的店主就说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卖了几十万个娜塔莎娃娃了，现在全部都缺货了，下单的话你还得等呢。
2: 啊，就是还得等了，人家就是你有钱不一定能买着啊，
1: 嗯。
2: 但是后来现在已经被这个很多学校明确禁止学生带其入园。今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啊，其中明确呢是要求禁止学生带娜塔莎这类玩具进入到校园当中。
1: 没错啊，嗯，然后呢，班主任也在群聊当中明确说了，说这个再有这个小朋友如果说在这个课堂当中玩这个玩具的话，
2: 嗯，
1: 所有的老师都会严抓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就说这个娜塔莎她的这个另类走红的一个方式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关注啊，大家都很多朋友跟咱俩的感受是一样的，
2: 嗯，
1: 就有点不适，感觉很难理解，
2: 就我看她都觉得不适。如果我要看到就是别人用门挤她啊，就是给她灌水啊，等她撑爆，你会更觉得哇
1: 更难受了，对，
2: 嗯。
1: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家小宝也在玩，
2: 嗯，
1: 你就真的很难受啊，就
2: 是
1: 也很担心啊，就会不会对孩子心理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呢？
2: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说，解压玩具有很多，造型类型都会有很多，
2: 嗯，
1: 不一定非要把它营造成一个婴儿的一个形象，
2: 哎，
1: 来作为解压的一个玩具，对吧？咱不用其他形象呀，
2: 哎，
1: 完全
2: 对，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就你们家孩子玩这个 Natasha 吗？啊，
1: 嗯，
2: 如果有在玩的话，请观察一下他玩这个解压游戏的这个方式跟方法。其实孩子在捏到这种软软东西的时候，它破坏啊，就是把它给拽，
1: 嗯，
2: 把它给拽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娜塔莎它是一个人形，它还是一个婴儿的原型，
1: 对，嗯，
2: 所以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后续使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使用。

0: 取向是在哪方面的。
1: 没错啊、嗯、当然呢我们就说这个其实平台来讲的话其实也有点难自其咎啊，因为算法推波助澜、嗯、让畸形的这个内容不断的被放大，然后很多人网友或甚至是很多博主把暴力当成宣泄，把侮辱当成乐趣，这早就已经偏离了我们说解压的一个本意。所以说商家逐利，但是得守住底线。
0: 是的，
1: 使用暴力还有这种软色情博取流量的、嗯、不仅违背了我们公序良俗，更是严重的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还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啊。
0: 没错，然后小胖也说了说啊，说两个混凝土抬柱子啊，结实啊，结实，对，我们就是很结实很硬气的一个组合，
1: 非常的不好抠下来。
0: 对对，是啊，
1: 当然
0: 小何他说啊，说我正猜你是不是钢筋呢，然后你说生娃呢是拽出来个娃呢，看来你是钢筋，
1: 钢筋在这儿呢啊，
0: 这是钢筋，
1: 钢筋在这儿呢啊。
0: 那个娜塔莎他真的是拽出来个娃，
1: 哎呀天哪，我没有敢碰过那个娜塔莎，
0: 我也没有，我只是在看，远远的观望、啊、
1: 对，
0: 观望，
1: 就远远的看一眼我都觉得你别玩了、
0: 对，
1: 那啥好玩的呀，
0: 对，
1: 这是、
0: 嗯、同样他说啊，说两位靓女快下班了，对，没错，我们离下班呢正式呢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啊。小胖他说啊，说哎呀那是个玩具，它就是拽出来的，你看你看
1: 你瞅瞅，真有朋友玩，
0: 还是有人见过的啊。
1: 对啊，就是
0: 玩不敢说吧，见过肯定是没有问题，
1: 是的啊。然后但是咱就是确实，然后呢小胖也说那个玩具拽出来容易伤人，哎呦、嗯、对吧、啊、
0: 对，就是它有弹性嘛、嗯嗯、但是小胖说小敏这钢筋就一点不刚啊，
1: 没刚到这儿啊，你当我领导试试啊。
0: 对真的求求你们啊，就看看高敏的这个工作聊天记录啊、嗯、就是你看完之后你都会觉得哇哦，
1: 开启了新世界。
0: 对，
1: 领导嘛领导而已嘛
0: 对，又硬又软的一个人啊、
1: 嗯、那是啊，
0: 对，跟钢筋其实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对，
0: 又硬又软嘛，是吧、
1: 嗯、
0: 又弹，
1: 没错、啊、
0: 有弹性、啊、
1: 我们就是说属于这个铁杵磨成针的这个水流走的那种情况啊、
0: 嗯、然后呢有朋友呢也说了，说这个呼叫一下这个高老师的上级领导啊，就他就能刚啊、嗯、不，上级领导最近比较忙啊，没有空管我们，
1: 没顾上，
0: 要不然我俩这上节目也不敢胡说八道。
1: 嗯，对，就是最近确实知道他顾不上啊。
0: 而且再说了，我就是我们单位他其实垂直化管理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你要说我们的上级，哇，那可多了，
1: 那可多了、嗯、
0: 啊！对，我感觉我们楼层之上都是上级。
1: 咱俩有下级吗？
0: 没有。对，我们是最底层啊。
1: 对，我们是底层。你要是问到谁是我们的上级，行嘞，我能从临汾广播电视台这栋楼里给你揪出不下30位。
0: 啊，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小胖说除了你俩都是主管、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截止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一个小孩比我俩年纪小，
0: 嗯，但他也不是我们的下级，他是我们的平级，
1: 只是年纪小，
0: 对，是我们的 partner，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1: 对，
0: 这样出去一起干活是真的啊、嗯、来吧，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呢我们又要播放这个回家这首曲目了啊，熟悉的声音呢响彻在耳边，就代表着我们两个人就要下班了，希望各位跟随我们下班的节奏，享受这个熟悉的旋律啊，带给各位的是最后一声的再见问候。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以及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间段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高敏。
0: 今天的一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呢对我们直播间的守候与聆听。
1: 没错，同样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明天周六和周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在本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广播的视频直播也将会稍作暂停、嗯、所以说下次见面的时候就到了周一了。
0: 是的，在周五的下午呢，由我跟高敏啊，代表我们全体的所有主播以及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好好的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同时呢也要预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早间7点半的节目不见不散，
1: 下周再见，拜
0: 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9: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和您一起来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的时刻。来自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全国36家联盟电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的精彩佳作，让每一次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节目时间都充满了期待和欣喜。而每一次的节目过后，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光彩的时刻都是由星星之火汇聚而成，我们只是在采集原创音乐的火种，而终有一天他们必将燎原。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9: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市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

0: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够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下面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桃子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云南的原创音乐，有请桃子。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怎么能够少了云南的声音呢？这时段桃子在 FM1028 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来向你问好。这时段要推荐到的正是来自于我们昆明的这支原创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蒲曼。云南人的音乐现场少不了酒和音乐，而我们当地的说法呢是叫做干酒醉，来跟我学哈，嘎酒醉，是不是感觉这个整个人的气场感觉都不一样了呢？胡曼乐队的酒量很不错，而他们的现场也很不错，再矜持的那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情不自禁跳起舞、扭起腰，这就是胡曼的魅力。胡曼是由布朗族、彝族、哈尼族、佤族、纳西族还有美国兰大族几个不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所组成的，他们一直在实践着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融合，而在今年春天他们已经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名字就非常的云南，叫做多哈酒跳哈步。这时段哈，明明是做歌曲推荐，最后变成方言普及节目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跺跺脚跳跳舞，下次如果您到云南来玩呢，除了记得买上鲜花饼吃饱美食之外，也要记得蒲曼这支乐队带上的欢乐旋律。这首歌是山间铃响马帮。

是一支云南的民族雷鬼乐队，以雷鬼音乐为载体，又与乐队成员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和电子摇滚现代音乐等相结合，呈现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

体现云南的多民族融合。主唱是布朗族的老谭，贝斯手是哈尼族的尼豆，鼓手是彝族的老苏，吉他手是纳西族的阿福，吹奏是哈尼族的如意飞，键盘是来自美国的老

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典型风格。胡曼乐队的作品真的是太有鲜明的民族个性色彩了啊，确实让人一听难忘。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一时段我们的中国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来自昆明的原创乐队魔术小马驹。那提到这支乐队呢，其实他们是在本土有点年头的一支乐队了。主唱老邓他经常自嘲，作为一个40多公斤的男子，还怪有力气站在台上飙高音的。吉他手谭颖是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文化传播公司老板这个身份之外，音乐是他的生活必须。而鼓手秦少健是经历过北京数村岁月洗礼的云南摇滚老人，他待过声音碎片乐队。这几个老朋友组成了魔术小马驹，他们没有明确的任务量，更像是大家聚到一起休闲放松。这首《白日梦》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制作之后，依然有着辛辣的摇滚风味，加上了女声四喜允谦的和声，更多了一份妖媚。魔术小马驹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桃子向你推荐的是他们这首《白日梦》，感谢你对魔术小马驹的喜欢。

是小马驹乐队，是老炮的技术与年轻的灵魂碰撞下的神奇产物。硬摇滚、流行、民谣、funk、雷鬼，在无序中用灵魂创造有序。现场观众的情绪是乐队最在乎的事儿，没有包袱，满足耳朵，音乐至上。这是他们的一首作品《白日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允许我说一个话题，就是抑郁症。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并不了解，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只是情绪不稳定、低落、胡思乱想，过几天就好了。还有的人对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或者抑郁症患者不够包容和理解，认为是他们故作矫情、心理脆弱，因而对他们缺乏耐心，甚至会出现排挤、挤兑、歧视抑郁症患者的现象。这也说明了加强抑郁症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只有对抑郁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会对抑郁症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抑郁症的发生率，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的恢复。来自临沂的音乐人朱正安和陈之修就为抑郁症患者创作了一首歌，他们说不破不立，不灭不生，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早日走出阴霾。有请来自临沂音乐广播的主播小丽。
2: 大家好，我是临沂音乐广播音乐早餐的主播小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临沂的原创歌曲《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这首歌第一个部分写的是感受，第二个部分是挣扎对抗，第三个部分是走出阴霾走向新生。编曲用了2个星期，鼓点及钢琴的编排都是根据说唱的 flow 和整体的氛围进行了精密的编排，希望每一位抑郁症

0: 开心啊，创作了这首《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好了，继续回来。宋英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大妈，也是青岛市歌舞剧院流行唱法的独唱歌手。他把对音乐梦想的热爱倾注在青岛这片热土上，对他来说，是青岛蔚蓝的海岸赋予他广阔的音乐梦想，红瓦绿树让他心中的音乐种子生根发芽。他说，我对青岛的热爱不是任何语言所能描述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我一直坚持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愿意为青岛发声，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爱得深沉。宋英志的这份热爱让他唱起赞美青岛的歌曲的时候总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如今他也开始将音乐梦想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也打开了他音乐生活的另一扇大门。下面我们来听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宋英志的原创作品《寻》。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宋英志，今天与您分享我的作品《寻》。这首歌灵感来源于2021年初，是一首非常阳光励志的歌，借此鼓励那些在困境中努力拼搏的人勇往直前，展翅高飞，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是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5期榜单的情况。当然呢，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金曲持续霸榜。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来吧，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往期每当我看到一只鸟停住，曾经登顶第4期的榜单，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这首《草又》呢，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旋律平缓，情感细腻，排在本周的第20位。

19位，周传雄再遇见。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唱将，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情歌经典，传唱度高。这一首《再遇见》，旋律深情，故事感浓厚，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欣赏榜来到了本周的第19位。

第十八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创作能力非常出众，曲风也轻快抓耳。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名次非常稳定，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来自于专辑《明日世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本周

第十七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呢，唱功非常顶尖，抒情曲呢向来是他的各种强项，而这首歌曲呢也持续八周在榜，细腻唱腔搭配了走心的歌词，也将缘分当中那些珍惜与克制唱的是入木三分，本周位列第十七位。

第十六位来自于墨菲定律的纸星星，新上榜作品。温柔治愈的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也非常轻盈，氛围感十足，为本期榜单带来了一抹清新温柔的亮色。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音乐记忆，而墨菲定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的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当中的童趣和梦幻。同时呢，《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六位。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王鹤野的声线非常磁性，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风格年轻潮流。而这一首是非题呢，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来吧，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浪漫抒情，旋律流畅，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来，我们听听周董的爱琴海。

金曲星光会。第十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薛之谦的擅长走心抒情，旋律也是非常抓耳，故事感强烈。这首顽疾呢，讲的是偏执的喜爱，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

曲新光辉。第十二位，麦克曾米特的 Change。曾米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年轻以及有活力。第三期呢，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而这首 Change 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节奏明快，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

0: 一位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呢，自今年发行以来，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长期位居高位，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人间共鸣》是李健的口碑之作，歌词诗意，唱腔温润，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本周位列第十一位。
1: 来自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情

0: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0: 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线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很偶然的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人间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一直在这里》。
2: 小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
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随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
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知道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押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两三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

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两居到三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0%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

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七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他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于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

0: 以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

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于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

0: 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My dear friend， 如果时间在追赶，我还是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一首歌上。会浪费在这一个小时吗？给音乐。

块糖。糖据说在以前可是一个奢侈品，它不是必须的，没有它也能活下去，但是有了它就会更美好。所以记得给音乐加块糖，这是属于我们的时光，来自赵雷。

0: 鲜花说，雨天听这个歌感觉是踩着雨水，阳光灿烂的时候听呢就是仰起头对着太阳公公眯着眼。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是很恰切呢。之前那首歌《成都》，这首歌写的是厦门，在厦门的时光是我们的时光，在音乐加块糖的时光也是属于我们的时光，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享受听歌的快乐。歌一个人听和大家一起听可是不一样的哟。现在让我们在歌声里远走高飞。远走高飞这个名字在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当中出现过好多次呢，只是每一次的口味都不太一样，这是林忆莲的。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为什么说是一口莲口味的呢？因为它是林忆莲，然后呢又会觉得林忆莲的声音特别的丝滑。还记得那个一口莲的广告吗？就是在口感当中慢慢化掉的丝滑感，那就是这首味道的远走高飞了。就像歌里所唱到的那样，有的时候远走高飞是因为无路可退，当然你也可以一路之下，一条路走到黑，也可能会柳暗花明，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来听张杰《一路之下》，都谁选这首歌了？来收吧。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张杰的《一路之下》呀，我觉得绿野仙踪的这个发现要点赞哈、啊，说这个电音的部分特别像鸟鸣，还真是呢。那会是什么样的鸟呢？我对鸟的品种知道的特别的有限。我记得好像是电影《阿飞正传》快到结尾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叫青鸟，它会一直飞，它一辈子只会落地一次，那落地的那一次也是它即将不久于世的那一次。一路之下可能就是这样的这种状态吧，一直不停，一直不停地往前飞。刚才是谁说呀？但是一路之下除了柳暗花明，也可能会撞到南墙，撞到南墙就知道此路不通，但是也不能停下。我觉得可能撞南墙的那种感觉就是啊，我撞了，我不后悔了，也就无憾了的感觉吧。下面的歌曲，哎呀，这首歌是苏运莹的，在歌单当中已经写了歌手名，但是很少有的，这不是苏运莹自己创作的歌，而是唱别人的歌，来听听《世上的盐》。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苏运莹演唱的《世上的盐》。刚才说这首歌是少有不是他自己作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所以有的时候创作型歌手在唱别人写的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刚刚那首歌既有苏云的韵味在，但是确实又不像是他写的歌，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但是呢，我还是特别喜欢唱作人唱自己的歌，哪怕是和别人的合作。其实每一次的合作哈，也相当于是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这位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 Tom Mitch， 这首歌的名字叫 Disco Yes， 就是在说 Yes 的时候感觉都在跳着 Disco 呢。跟着这个律动一起摇摆起来吧。刚刚歌大还说，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听歌词，就只听那个旋律啊氛围就很开心，那就来首英文歌。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车台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下半场开场，我们换一个调调，比较大旋律线条的舒缓感。

0: 来自徐佳莹的莉莉安。看着姐姐的配图，也觉得非常的相贴切呢。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下面一首歌，这样的感觉不要停，是不是有承接的状态呢？来到海边的女孩，继续开始她的旅途。来自朴树，这是你要的歌吗？
1: 先孤独的人真
0: 这也是我去2000年那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他所有的歌里面很喜欢的几首。

要什么糖。来自朴树的旅途，露露四月天说收糖啦，今天的第三块，这算朴树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前三名。哎呀，所以呢，和自己喜欢的歌在电波当中有偶遇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就像是惊喜一般的感觉。而且他还说这首歌也特别适合自驾的时候，尤其是开在一望无垠的开阔的地方。哎，可以啊，这也算是一个自驾歌单，欢迎收藏。从这首歌的词曲包括编曲和缩混的方式啊，它的缩混方式会感觉到所谓的缩混呢，就是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的那个声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歌手唱的时候离我们的耳朵非常的近，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和编曲融为一体，有一些甚至还会更远，或者有一些可能是在你的头脑袋上方等等等等，你可以去想象它的位置。而这首旅途呢，感觉就是和编曲浑然一体，一起出现的。下一首歌来自张震岳。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别怕，这只是张震岳的再见，还没有到音乐加块糖的再见。但是在我们的歌单当中，这是最后一首歌了。这个返场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还是会想你。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他真的还是飞不过的。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利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缘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嗓音干净清澈、气质温婉灵动的歌手，他就是陈琳。年少成名，歌声纯净不染尘埃，曲风温柔又有力量，既有童真烂漫的童年小调，也有深情绵长。

亲情老歌，还有豪迈大气的时代金曲。十几年的光阴匆匆而过，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陈琳的歌从来不会过时。没有花哨的编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最朴实的旋律，最干净的嗓音，唱亲情，念故乡，忆童年，叹人生。人到中年，再回头去聆听，听懂了歌词里的烟火与温柔，也读懂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几首陈琳的封神的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的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他所演唱的这首《小螺号》，这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童年神曲。陈琳清甜的童声，干净又纯粹，小时候课间放学路上人人都会哼唱，简单的旋律装满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开口瞬间拉回了纯真的年少时光。

妈妈的吻，这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亲情老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句句都是心里话。年少听歌只觉得好听，长大离家为人父母，我们再来回过头去听这首歌，瞬间破防。世间

有关唐麦吴这首歌，我相信很多的人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苏芮的版本，但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陈琳的演唱。一首饱含恩情与心酸的经典老歌，歌声厚重又深情，道尽了养育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程琳的经典歌曲，在她的歌声当中，真的是温暖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信天游》，当年呢风靡全国的西北风的代表作，大气辽阔，沧桑又豪迈，一改了温柔的曲风，唱出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洒脱，时代感满满，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浪漫与气魄。

的最后一首经典金曲就是熊猫咪咪，温柔治愈的公益金曲，旋律轻快软糯，歌声治愈又温柔，旋律一响，满满的儿时回忆就扑面而来，简单温柔的曲调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与美好。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0: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9: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9: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9: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8: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8: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8: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8: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把温柔与懂事藏进日常，事事体谅，处处退让，以为真心能换来偏爱，却在感情里屡屡落空。原来太过乖巧懂事，反而容易被忽略感受。

太过迁就包容，反倒不被珍惜。那些克制的情绪，默默的付出，都成了不被看见的委屈。明明守着本心认真生活，却在偏爱里落了空。才懂，懂事从不是被爱的筹码，反而让真心显得格外廉价。最后

总以为爱里该无限包容与退让，把所有迁就都当作深情，放任对方的任性与疏离，守着共同期许的美好慢慢堆砌，却没料到真心构筑的一切会被轻易打碎，连挽留都显得多余。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一次次妥协的成全，最后只剩独自面对落空的遗憾，才明白过度的纵容不是守护，只是让自己在爱里越陷越深，连

像散落在夜空里的光点，明明微弱却不肯熄灭，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既不敢靠近也不愿转身离开。有些情绪只能藏在寂静里，随着思绪缓缓流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闪烁，把思念与期盼都揉进无边的温柔里。就算终究无法抵达，也愿意守着这份朦胧的美好，在属于自己的星河中慢慢前行，不惊扰，不执着，只让心意安静地漂浮在时光里，轻轻安抚。

其实在感情里从没有奢求过太多，不过是一份安稳的陪伴，几句真诚的回应，不用刻意讨好，不必勉强将就，能在疲惫时有个依靠，在失落时有人懂得。可越是简单的心愿，越难轻易拥有。太多人忙着索取与试探，忘了真心本就无需繁复堆砌。原来最难得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而是细水长流的在意，不多不少，刚好够温暖余生就已。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会像荧幕故事一样浪漫圆满，从相遇心动到相守不离，每一幕都温柔动人。可真正置身其中才发现，现实远没有剧本那般顺遂，有误会，有遗憾，有猝不及防的散场。那些曾以为刻骨铭心的情节，到最后也只剩模糊回忆。我们都曾在爱里扮演着执着的角色，投入全部真心，却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原来再动人的桥段，也难敌生活的平淡与离别，徒留

能印记风险的信笺，明明早已落笔成定局，心底却依旧藏着未说尽的牵挂与眷恋。时光慢慢流逝，许多人事都已淡去，可那份深藏的心意始终未曾冷却，即便不再宣之于口，也依旧在岁月里默默留存，带着几分固执与温柔，在无人知晓的时刻反复浮现，不曾真正放下，也不愿轻易遗忘。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在意旁人的议论与眼光，不必迎合世俗定下的标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节奏。那些无端的指责、刻意的评判、不怀好意的揣测，都不必放在心上。忠于内心的选择，活得自在坦荡才最重要。抛开束缚与枷锁，不被外界左右情绪，不被杂音消耗自己，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任凭世界喧嚣，我

站在异乡的街头，抬头望去，天际辽阔，灯火温柔，明明眼前景致动人，心里却总空着一块地方。风景再美，也抵不过心底牵挂的旧时光与故人。繁华落尽后，只剩孤单随行。越是耀眼的夜色，越衬得心事微凉。曾以为远方能安放所有漂泊，后来才懂，再美的城市也装不下乡愁，再绚烂的天空也照不进无人陪伴的落寞，只剩独自望着天际，任思绪在晚风里飘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8666，地址临汾市新。